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照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财经方面的消息，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出行方面，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等部门部署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查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等行为。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来关注两则提醒。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发布，手册对十大高发类案板块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12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文体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份，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5亿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2号拉开帷幕，金爵奖颁奖典礼将于20号举行。再来关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市国家速滑馆举办，50个赛项已经完全确定，新增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3个竞赛项目。12号，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6月13号凌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B 组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加拿大1-1战平波黑。今天上午的9点 ，D 组第一轮，美国队将会在洛杉矶索菲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8点18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杯特别版留言啊，来答题参与抽奖。只要您参与答题参与留言的话，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了，会有世界杯主题的扎啤杯，还有黄金小马，您可以来任选啊。3道题目各位可以来试着答一答，都是和世界杯有关的。如果说你经常看球，也未必对这3道题都能答上来。即便你不怎么看球，这3道题你也未必都答不上来。可以来看一看，或者说找把这个问题可以截图发给，家里边经常看球的，让他来答一答。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

0: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自6月12号12点至6月19号的17点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体验用往年的数据。日前，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河北省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考生的须知。2026年河北省公安院校招生测试于6月19号到6月24号进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考生须知。2026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民生方面，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日前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社会方面，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公布，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魏县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的称号，上义县故城县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的称号。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等12个项目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再来关注石家庄都市圈云端招聘，为期一个月的智联都市圈才聚新未来2026石家庄都市圈云端招聘专项活动于6月11号正式上线，岗位包括石家庄、邢台、衡水、定州、新集、武市各类企事业单位。出行方面，6月12号的清晨，横岗高铁第2组42号，与石际专成功实现互通。石家庄西里街中山路至玉华路五支渠下游流域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于6月12号的23点开工，施工至8月30号。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及游客一站式出行游玩，邯郸市公交集团昨天起开通了邯郸道旅游环线。滴滴出行 APP 8.0 版本已经正式上线， APP 名称呢从滴滴出行正式更名为了滴滴，用户可以通过语音使用 AI 打车送货，整合了大件送货、快送跑腿、搬家等服务。旅行是提供了租车、机票、酒店、火车票预订以及滴滴私家团旅游服务。早晨的8点23分，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到世界杯的这个答题啊，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周末这两天很多城市也是预报着有雷阵雨，这个雨呢也是说下就下，炎热的夏天需要一双雨天晴天都可以穿的万能鞋。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新华。的确啊，最近这个天啊，你就觉得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上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这天突然就黑了，就突降阵雨，经常就一片云彩过去之后，哎，天就晴了啊，有时候甚至就是太阳雨。但是下完雨之后吧，就普通的鞋它一定是怕水的、怕湿的，泥坑里一踩也很容易脏。穿雨鞋吧，现在很多家里已经没这东西了啊，穿着也觉得很闷不透气。这时候啊， 洞洞鞋就该闪亮登场了，不怕水还透气。为什么大家夏天人脚一双洞洞鞋？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它实穿，一蹬你就出门了，你管它晴天雨天，夏天的本命鞋就得是它，它又凉快还随便淌水。其次因为它舒服呀，但不是说所有的洞洞鞋都舒服啊，市面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三五十的到三五百的。为什么有人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卡洛驰的洞洞鞋？说长得不都一样吗？眼睛看着是差不多啊，但脚穿着可真不一样。来说说吧，卡洛驰的洞洞鞋好在哪儿？凭什么他一双洞洞鞋能卖好几百啊？因为他们家是独家的发泡材质，那种软质的材质，穿着又柔软还有支撑，越穿越贴合脚型，很服帖啊，不晃悠不磨脚。我们的选品经理小晕啊，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一天走了20000步啊，居然一点都不累，回来就说咱们卖这双鞋吧，太好穿了，而且颜值高啊。我们有很多款式，云朵款小厚底一穿立马长高4公分还显腿细，不喜欢厚底的想要比较修饰脚型的买那贝牙款，哎呦，简约利落更轻便，哎呦，还有很多款式，重点是男款女款亲子款全家的都有，就是我们家孩子有一双，就是你露营啊溯溪啊玩水啊都穿那个啊，可劲儿造还舒服。奥莱顺风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啊我们立减360，一双到手只要139块钱起，还送您5个可以装饰你洞洞鞋的鞋花啊，你把它插到那洞洞里面自己去装饰 DIY 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感受一下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的魅力。另外啊，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首先老牌国货荣仕达品质你用着放心，还有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这个电风扇那种吹风，它是啊可以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循环扇，吹出来的那个风啊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好像你这个窗户啊开着，然后拉着纱帘，室外徐徐而来的吹过来的自然的清风，然后把那个纱帘一点点的吹拂起来，就那种感觉很舒服很柔和，哎，不会吹得头疼。老人啊有时候腿疼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是吧，但是又怕热的，用空气循环扇它的体验感比普通电扇舒服太多了。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你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那室温降下来，然后你把空调关上，这个时候你再打开循环扇，它能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全屋，就循环开了，整个屋都是凉快的，一直凉快。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就你能喊它啊，小荣小荣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你就直接说他就干了这事儿了啊。然后机身呢还配有香薰盒，你放点精油啊香水啊，哎呦，清风伴着香气飘散，大品牌强功能高品质，这绝对是对标的千元配置，但是到手129块钱真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尤其是比如说家里老人用的电扇年头长了，您可以给他换台新电扇啊，这跟原来那电扇用的可不一样，空气循环扇。另外呢，乐商城618大促福利再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啊进入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的最高6折权益，活动进入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大家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我点个至尊披萨、意大利猪酱面、一份炸薯条、一对炸鸡翅，再来杯可乐。
2: 这顿饭的碳水可真的是十足十的量啊！我的减肥计划又泡汤了。
3: 是啊，一提到碳水，很多人可是把它视为自己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4: 可不咋的。
3: 但其实并非所有碳水都如此。研究发现，有一类碳水不仅不会致人肥胖，甚至还有减轻脂肪肝的作用，那就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比较难消化的淀粉，比如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小麦、高粱等等，市面上未经加工的全谷类、种子类大都含有抗性淀粉。豆类、豌豆、大豆、红豆、黑豆等等，薯类、红薯、土豆，但同时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5: 那抗性淀粉怎么吃更健康呢？
3: 建议主食凉一凉再吃，米饭、馒头、土豆做熟之后冷藏，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显著增加，升糖指数也会有明显下降。选水量少的烹饪方式能够减少淀粉的糊化，比如烤土豆的抗性淀粉含量就高于煮土豆。杂粮饭煮得筋道一点，用压力锅煮得很粘稠的杂粮粥，抗性淀粉含量就小于蒸得略筋道的杂粮饭。别盲目购买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吃多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胀等肠道副作用。只要在日常的均衡饮食当中适当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就能让我们的饮食更健康一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

0: 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下，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答题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这也是我们的早安奶茶世界杯特别版，每天给大家准备一些和世界杯有关的题目。即便您不是球迷，但是这题您未必答不上来，即便您是球迷，您也不一定能全都答对。可以来看一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这个帖子就可以了。第一道题是现代足球起源于哪里？第二个问题是帽子戏法泛指体育运动中连续成功几次的操作。第三个问题是国际足联总部是位于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看看您能答对几道，很多朋友还在答题。只要您参与答题，不论是答正确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我们也会挑选一位幸运听友来为您送出扎啤杯，或者是黄金小马，您是可以自己来选择的啊。留言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吧，这一周哪位朋友这么幸运中奖了呢？
1: 哦，真的吗？我好幸运呀、啊！我
2: 看您是廊坊的，
1: 对，
2: 您贵姓啊？
1: 啊，我姓王，我是基本上是听了，最近是听了这一个多月了，然后每天都留言，然后终于轮到我了。
2: 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我们的那个？
1: 我要一个黄金小马吧，我想送给儿子吧，他现在正在上小学。以前我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
2: 有想到过自己会中奖吗？某一天等着电话？
1: 因为我看大家。有的第一次留言就有人中了，然后我觉得哎，总有一天我也能这么幸运。
2: 我们的那个互动话题这两天都是高考季啊，然后高考学子都在高考，其实也会带出来一些我们曾经自己当年高考的画面回忆。
1: 我是09年参加的高考，转眼都十多年了。我记得是高考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还没有下雨，然后走进考场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下雨了，就天气就很凉爽嘛，然后感觉考场上就是心情就不是很那么紧张，直下到了考试结束，哎，雨就停了，我觉得还挺幸运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爸爸然后去接我，高考完了之后就彻底的就不想再看那些书了。那时候是住宿嘛，然后就立马回学校把东西都收拾了，把那些书全都打包，到最后上的学校就在我家门口，真的是出了我们家就上学，非常近，100米。
2: 这现在很多上小学的人都达不到这样的距离。
1: 对，我上大学就是比上小学还近。对，因为那时候上学毕竟小，就感觉自己没有太努力。虽然上了大学了，但是就是没有那种
2: 拼搏、奋斗、努力，
1: 对，
2: 把自己耗尽所有心血的那个过程。所以现在想想，还觉得有点
1: 可惜。然后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发挥出超水平发挥吧，考上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大学，让自己高中三年有一个完美的答卷吧。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是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早晨起来，这周末呢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啊。起床的时候感觉还没下雨，过了一会儿一朵云飘过来，马上这雨就下起来了。也提示大家周末的时间出行一定带好雨具，把门窗关好，碰到雨天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自6月12号12点到6月19号17点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体验期间参考系统用往年的数据。为期一个月的智联都市圈财聚新未来2026年石家庄市云端招聘会活动于6月11号正式上线，岗位包括了石家庄、邢台、衡水、定州、新集五市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石家庄西里街中山路至玉华路路段五支渠下游流域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于6月12号的23点开工，施工至8月30号。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设限后画靶等违法广告。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的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今天上午9点钟，D组第一轮美国队将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杜德伟版本的《彩虹》有着属于他的独特的韵味跟节奏感，大概没有经历过杜德伟最辉煌时期的人不会轻易地感受到杜德伟歌曲的影响力，但是在属于他的时代里面，太多人被他的音乐作品感动跟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了。那今年杜德伟不仅仅还在开演唱会，更是在他64岁这一年拿到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奖项。无论是做歌手还是做演员，他都有着亮眼的成绩。时间来到了9: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雕刻时光。周末好，我是圆圆。刚刚石家庄下了一阵子雨哈，后来现在雨停了，不知道雨后会不会有彩虹呢？我们来听另外一首彩虹，来自于叶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回头再听，发现早期的苏慧伦歌曲当中总是带着一丝俏皮感，有的呢更可爱一些，比如像鸭子啊 Lemon Tree 啊，有的可能更成熟一点，比如说刚刚的这首我的勇敢我的快乐。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带来一种清透纯净的听觉感受。继续这里的雕刻时光，我是圆圆，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来听好妹妹的这首云野。

刚刚的这首《云》也是挺典型的好妹妹的音乐作品，温柔安静，还带着丝丝的暖意。当然了，会令听歌的人在白天里沸腾着的情绪当中一下子安静下来，然后找到一种很恬静美好的状态。当我们的心静了，好像就能够更体会到那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自在。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光里面，我们就一起来找找这份自在。当然，有的人的自在是那种很安静恬静的感受，有的人的自在是生活在自己的节奏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王若琳的一首歌。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618来了，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车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
0: 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关于幸好遇见你的故事，要从今年周传雄的念念不忘再遇见巡回演唱会说起。在澳门站的时候，他迎来了陈慧琳来助阵。周传雄在向观众介绍他的时候说，我们是青梅牛马，刚入行

记事本呢，这首歌是源自于周传雄对于初恋的执念，而陈慧琳的演绎也赋予了她都市女性的清醒。当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也成为了当年的火爆金曲。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0: 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
0: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说起回顾往事的时候，其实回顾的是那些被我们记住的一个一个的瞬间，所以回头看的时候，好像我们活的就是那几个很珍贵的瞬间。许茹芸跟熊天平的对唱《你的眼睛》，相爱的人望进彼此眼里的时刻，也是感受到爱跟被爱的时刻吧。这首歌唱得很温柔，不像甜蜜情歌那么的甜腻，也没有苦情，有的只是彼此珍视的细水长流的情感状态。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曾经最想要的情感状态。

9:50，您选择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周末上午的雕刻时光。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日前，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河北省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考生须知。2026年河北省公安院校招生测试于6月19号到6月24号进行。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6月11号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敬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北省共有6人上榜。7月1号到10月24号，邢台机场调整部分航班的班期，以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英文版，填补了我国这一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第28届上海电影国际电影节12号拉开帷幕，金爵奖颁奖礼将于20号举行。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北部等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热热闹闹的白天来听。可能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房东的猫的音乐作品总是很温柔的、轻盈的，大部分可能还略带着伤感。但其实他们在表现像刚才这首歌曲当中这种轻快的情绪的时候，也一样不错。10:05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周末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那这个时候适合放下忙碌当中的紧张，来拥抱舒适又自由的情绪了。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苏打绿的这首《你在烦恼什么》，听他唱歌，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被温柔的推到了阳光下的感触，我们的情绪也会一下子被温热感包围。其实吴青峰的童年是生活在一个父亲家暴的家庭里，可是后来的他却努力地长成了温和又坚韧的样子。他总是在跟歌迷们说，温柔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那可能大家也都没有想到哈，最终的吴青峰变成了能够治愈别人的存在。

费玉清的这首《阳光的陪伴》是一首听起来就很夏天的歌，听着这首歌仿佛能够感受到晴朗的好天气。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好，我是圆圆。那不知道你那里今天是阴天还是晴天哈，总之要保有最晴朗的情绪吧。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一首很夏天的歌，还是那种夏天里面恰好的清爽的好天气。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618来了。
5: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My way.

0: 10:32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周末这两天很多城市预报都有雷阵雨，这几天这雨哈，说下就下，而且炎热的夏季是需要一双雨天晴天都能够穿的万能鞋，那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双鞋。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新华。的确啊，最近这个天儿啊，你就觉得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上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这天突然就黑了，就突降阵雨。经常就一片云彩过去之后，哎，天就晴了啊。有时候甚至就是太阳雨。但是下完雨之后吧，你普通的鞋它一定是怕水的，怕湿的，泥坑里一踩也很容易脏。穿雨鞋吧，现在很多家里已经没这东西了啊，穿着也觉得很闷，不透气。这时候啊，洞洞鞋就该闪亮登场了，不怕水还透气。为什么大家夏天人脚一双洞洞鞋啊？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它实穿，一蹬你就出门了，你管它晴天雨天，夏天的本命鞋就得是它，它又凉快还随便淌水。其次因为它舒服呀，但不是说所有的洞洞鞋都舒服啊，市面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30-350的到 350的。为什么有人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卡洛驰的洞洞鞋？说长得不都一样吗？眼睛看着是差不多啊，但脚穿着可真不一样。来说说吧，卡洛驰的洞洞鞋好在哪儿？凭什么他一双洞洞鞋能卖好几百啊？因为他们家是独家的发泡材质，那种软质的材质，穿着又柔软，还有支撑，越穿越贴合脚型，很服帖啊，不晃悠不磨脚。我们的选品经理小晕啊，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一天走了20000步啊，居然一点都不累。回来就说咱们卖这双鞋吧，太好穿了，而且颜值高啊。我们有很多款式，云朵款，小厚底一穿立马长高4公分，还显腿细。不喜欢厚底的，想要比较修饰脚型的，买那贝雅款，哎呦，简约利落，更轻便。哎呦，还有很多款式，重点是男款、女款、亲子款，全家的都有。就是我们家孩子有一双，就是你露营啊、溯溪啊、玩水啊，都穿那个啊，可劲儿造，还舒服。奥莱顺风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啊，我们立减360，一双到手只要139块钱起，还送您5个可以装饰你洞洞鞋的鞋花啊！你把它插到那洞洞里面，自己去装饰 DIY 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感受一下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的魅力。另外啊，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爆卖1000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首先，老牌国货荣仕达品质你用着放心，还有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这个电风扇那种吹风，它是啊可以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循环扇，吹出来的那个风啊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好像你这个窗户啊开着，然后拉着纱帘，室外徐徐而来的吹过来。

清风伴着香气飘散，大品牌强功能高品质，这绝对是对标的千元配置。但是到手129块钱，真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尤其是比如说家里老人用的电扇年头长了，您可以给他换台新电扇啊，这跟原来那电扇用着可不一样，空气循环扇。另外呢，乐商城618大促福利再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啊，进入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的最高6折权益。活动进入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大家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旅行团的歌旋律总是带着十足的行进感，我们都在成长的路上，现在的你是不是还会勇敢无畏地做曾经的白日梦呢？刚刚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永远都会在》，虽然现实当中没有什么会永远都在，但是我们却可以努力地守住一些我们珍视的人和情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周末好，我是圆圆。

刚刚是林忆莲版本的《分分钟需要你》。如果成年人还能够拥有像孩子一样的纯粹的开心的时刻，那么就是很棒的生活状态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金海心的《把鞋子甩掉》。你一定知道吧，光着脚走路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光脚走路能够刺激足底的肌肉啊，神经末梢啊，就能够带动我们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尤其是光脚走在鹅卵石上，通过摩擦可以让神经传输刺激到内脏的器官以及我们的大脑皮层，具有强身健脑的功效。当然了，如果此时此刻周末休息你在家里的话，是没有鹅卵石的小路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夏天找时间光脚走走啊。

0: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岁月如故。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昨天清晨，横岗高铁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了石际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石际客专成功的实现了互通，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8项北京全量社会服务事项目前正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了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以办理全部的北京社保业务。国铁集团消息，今年的1月到5月份，全国铁路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以及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主演、出演分类管理的基础之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该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了5亿元。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北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还记得吗？李荣浩曾经的这首《乌梅子酱》当年引发了一轮讨论，有人批评他说听起来不够高雅，当然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其实不仅仅是歌哈，生活当中很多的物件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而有的时候我们不同的标准跟品味背后，其实是我们各自的人生的故事。所以很多事情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标准可言的，而在日常的日子里面，在公序良俗的背景之下，我们只管爱自己所爱就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啊，我是圆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有多少人倒洗衣液全凭手感、一个手抖就倒多了，明明洗得很勤，洗衣剂也没少放，陈年污渍还是若隐若现。
2: 没办法呀，倒少了怕洗不干净啊。
1: 其实洗衣液的洗涤效果是有天花板的，放太多不仅不能增加去污力，还会损伤衣物。
3: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洗衣液是倒多了还是倒少了呢？
1: 看泡沫，容易出泡沫的洗衣液可以通过清洗之后水中的泡沫多少来判断。看手感，如果晾衣服的时候有明显的滑腻感，就说明洗衣液放多了。
4: 那洗衣服的时候到底该放多少洗衣液呢？
1: 最好根据包装上的提示用量。洗衣液特别要注意瓶盖上的刻度，参考使用建议来添加。洗衣粉最好使用小勺子来量取，以一勺约25克为例，洗5到7件衣服的时候大概添加1勺洗衣粉，8到12件的时候呢添2勺或2

0: 勺半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污渍也有不同的洗法。汉字，将新鲜的柠檬汁涂抹在汉字处，再撒上食盐搓一搓，静置十分钟再清洗，就能有效去除。水果字，可以用化妆棉浸泡一些白醋敷在污渍上，然后用冷水清洗衣服即可。油渍，先用清水蘸湿污渍处，将食盐撒在油渍处涂抹，约20分钟之后再正常清洗即可。这个方法针对浅色系的衣服效果更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3: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2: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您可能第一反应也是，这不是李翊君的《雨蝶》吗？再听听，怎么这歌词儿不太对了呢？其实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沙漠寂寞》，在《雨蝶》之前发行，为了跟电视剧更加的合拍，是后来琼瑶在这个旋律的基础之上重新填了词，于是才有了后面的《雨蝶》。11:18了哈，今天雕刻时光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爱很疯》，半点之后是《午间道》。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这里是
1: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 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

0: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这个礼拜工作那是挺忙的，我想死你们了。真的是一周不见如隔七天呢、啊、朋友们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的。我看一下，今天是周末周六，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是哪位打工牛马周末还在加班呢？我看看，
1: 是我。
0: 咱就是说，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明的“打工牛马”这个词儿啊，真的是太形象了。你知道，我经常在节目里边和大家感慨，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华文化，包括汉语文化，那是博大精深。单单就这个“牛”，那就是各牛有各命啊。大家看啊，公牛当了插座，这黄牛去卖了票，红牛去做了饮料。奶牛去产奶，臭牛当生肖，星座成了这个金牛成了星座，肥牛被涮锅你蘸点佐料啊。和牛做牛排，小牛当电动车，大黑牛去那个跑男撕名牌去了。牦牛他去做奢侈品，水牛做沙发和皮鞋，秃牛去旅游，光牛被周杰伦写成了歌。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啊、运气好的牛被吹上了天，对不对？老牛都去吃了嫩草，剩下的牛哎都跟着马，对吧？周末还搁这儿加班呢，对不对？

哎呀，就我发现呢，咱们新时代的打工牛马们有一个特点什么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看看啊。如果身边你看到有一个人啊，他有两部手机，大概率就是新时代的打工牛马。为啥呢？一部用来日常这个个人使用，另外一部就是传说中的工作手机。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单位也给我配了一个工作手机，用来拍摄剪辑短视频。这部手机啊，我该怎么形容它呢？朋友们，简单来说呢，就是久经沙场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这部手机它的后盖呢是碎的啊，套了个手机壳倒是看不出来，但是我很难忍受它前面屏幕也是裂的。同时呢，四个角不同程度的这个剐蹭，主责还是全责咱也不知道是谁的。最可爱的是什么？就是我想给他贴个手机膜，网上都找不到这个手机的型号了。就我估摸着这个手机的工龄比我都长，你知道吗？当时给我这个手机的时候，领导的意思是用来，哎呀，这个看你这个工作的时候拍摄剪辑短视频也不容易啊，配个手机让你拍摄剪辑短视频，大家就想他工龄比我岁数多大，那怎么能剪得动呢，对吧？所以我就把自个儿的手机，就是我自己花钱给自己用的手机，变成了工作手机。单位配的手机呢，当成了一个单纯聊微信的，还是只能打字的那种。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因为这手机它老啊。但是呢，它有一些特异功能，你比如说它能够无视物理学的存在。咱都知道说这个光速肯定是比音速快的，对不对？你晚上，你不是晚上了，就是你房间，你放个那个二踢一脚，咱都是先这个看到那个蹦一下再听到声音，对，这就是光速比音速快。但这个手机不是，这个手机但凡是来了语音电话，那都是铃声响了十几秒之后屏幕才能缓缓的亮起来，你知道啊，这时候我想接对方就挂断了。有朋友听到这儿说，哎，你这工作手机这么难用，咱就是说非得俩手机吗？没错，非得俩手机啊。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多一部工作手机的话，咱就可以把生活从工作里边摘出来一部分，这样我就能一边拍视频一边接我媳妇儿的电话了。就试想一下，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但我是。就怎样呢？我正拍视频呢，对吧？正工作呢，我这个手机正拍视频呢，我媳妇儿电话打过来了啊，查岗。您说我这会儿接还是不接？接

我就是想来石家庄吃点好吃的啊，不知道吃什么找美食，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叫做非常大石头。因为之前我就一部手机嘛，晚上回家躺在床上打开手机相册，你知道大量的工作内容里边混入了就是少量的工作杂志生活杂志，你就会觉得哇，被上班腌入味儿的不只是我本人，还有我的手机。所以我就觉得说，如今咱们这些打工牛马，工作跟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啊！罪魁祸首就是手机，因为这小玩意儿真的是太方便了，方便到可以随时随地的让人干活。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是能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白桃茉莉啊，石头老师，这是我小弟弟瑞瑞，本人是大哥啊，这是兄弟俩啊，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了。刚才说到科技改变生活，朋友们啊，所以今天话题咱们就聊一聊，就是对于科技改变生活这件事儿，您觉得科技的进步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互动当中了。EMS 西西说，石头豆姐是不是去君乐宝牧场看白敬亭了？对，今天白敬亭好像是有一个线下的见面会，对不对？豆姐没去，但是我可以透露一下谁在现场，麦迪、子琛、

0: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摇滚乐。说起乐坛当中知名的摇滚歌手和乐队，你都能说出哪些呢？披头士、涅槃，还是皇后乐队？摇滚乐这种音乐类型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流行，并且迅速风靡全球。摇滚乐以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和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表达情感，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喜爱，并且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形成了一股热潮。摇滚乐的英文叫做 rock and roll， 也被简称为 rock。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时间推回到1951年，美国克利夫兰电台首次播放这类音乐的时候，为了让听众感觉到新鲜，一位播音员在播放前介绍时给这种音乐命名为 Rock and Roll， Rock R-O-C-K， 摇晃的意思， Roll R-O-L-L， 滚动，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变成了 Rock and Roll， 摇滚。随着近两年乐队文化的兴起，摇滚乐的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庞大，所以摇滚现场的包容性也越来越高。而在摇滚演出现场，最常见的手势就是金属礼手势。这个手势需要大拇指、中指和无名指内扣，食指和小拇指指向上方。想要快速融入摇滚乐现场的氛围吗？不妨直接尝试一下这个金属礼的手势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再次提醒各位，就是在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页面啊，依然是可以继续参与咱们今天的惊喜盲盒活动的。朋友们，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在哪儿呢，在广东深圳有一位姑娘啊，有一位姑娘啊，说她雨停之后啊出去夜跑，结果被蚊子咬了30多个包。这位姑娘接下来做的这件事儿，就不得不让咱们感叹说科技改变生活了。怎么地呢，她当场啊就把这群蚊子投诉举报了。当事人表示说，早就听说能在小程序上投诉被蚊虫叮咬啊，没有想到当晚就被受理了。之后姑娘还打到了一个无人驾驶的网约车回家，发现车里还配备了驱蚊水，瞬间被暖到了。朋友们啊，无人驾驶的网约车，小程序投诉举报蚊子，放几年前您跟我说这些，我得觉得你是在编科幻小说呢。就说实话，20年前的这个科幻小说，你要是敢写什么这个微信小程序可以投诉举报蚊子，我都不能信。当然首先是要给深圳的市政部门点赞，另外真的就是不得不感叹说科技改变了生活。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科技的进步给你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啊。罐头也来到了节目的打卡啊、小刘他爸老刘说，我是00年上班的，那时候家里只有座机，休假的时候呢就告诉家里人说，只要是单位打电话就说我不在啊。但现在科技发展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群，领导从群里发条消息你就得乖乖的回收到。你看这就是工作手机的意义。为什么要有工作手机，朋友们？这样你就可以有两个微信，一个是生活微信，个人微信，一个是工作微信。您工作群里边进的是你的工作微信号，这样周末你就正当理由了，说我没上那个号，我没看到，所以我没法回收到。

0: 风轻云淡，他说：“牛会叫，马会笑，牛马只会说收到。”哎呀，
1: 啊，扎心了啊！哦
0: 出现一丁说，以前买火车票都要排队，现在线上订票还能选座，车次信息一目了然。之前的出远门要看纸质版的地图，现在导航软件不但可以规划多种路线，还可以规避拥堵。光合作用说，以前减肥都是报健身房找私教啊，现在从网上跟健身博主学，点赞了一堆视频，看了就等于练了，那不行，那不行。啊，我跟你讲，根据我这么老些年的这种就是保持身材的经验，朋友，就是那些真正啊能够瘦下来的人呢，都是能不吃就不吃的，瘦不下来的人呢，都是那些研究说吃什么能瘦下来的人。你就看吧，整天说吃什么能变瘦，你看这种视频，你越看你越瘦不下来了。

Major 说，我以前拍视频都得自个儿写脚本，总是要拖到最后才交作品，现在有了豆包我省事多了啊。确实 AI 改变生活改变的真的是太多了，但是我之前就是让豆包给我写节目的稿子，写不出来一点。你知道他的笑点很奇怪，就是因为机器人啊，你包括 AI 是没有情感的，他不太懂人，就是我们正常人类的情感，所以你要让他写一个，大家可以让他帮大家写一个，写一些段子啊，或者写一些脱口秀啥的，哇，很难理解。

阿翔同学说，我想说的是监控摄像头真的是太香了，身边很多朋友的客厅或者是家门口都会安装监控，出门在外呢，随时就能观察到家里的动态，有些家庭摄像头还能识别老人摔倒，以及家庭可以直接语音呼叫，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同时呢，家人的安全性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呢，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朋友们，所以就是您觉得科技的进步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生活当中。向日葵说，大石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非常想念。以前查文件呢，查资料都要翻很多东西，但是现在有任何问题直接问豆包就行了。还是建议啊，大家就是在问了豆包之后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献，就是查证一下。为啥就豆包特别喜欢胡说八道，真的。我有时候我就问他，比如这个那叫床前明月光，我说下一句是什么，他说疑是地上霜，是对的。我说不对，下一句不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吗？他说哎，对，你说的对。就他立场非常的不坚定。目不转睛说，最近因为一些事情非常的焦虑啊，焦虑到睡不着觉。成年人确实都不容易，焦虑啊 emo 啊都很正常，但是往往咱们看问题绝对不止一个角度。朋友，你看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我没钱了，然后没办法，只能连续吃好几天泡面，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这不就是我八岁时候梦想的生活吗？对吧？小的时候就想了说，哎呀，这方便面真好吃，长大了我要是能天天吃泡面就好了。刚到30多岁就过上了八岁时候梦想的生活，哇，真的太棒了，感觉自己好厉害。好，来听到这首张雨生、王杰、姚可杰以及邰正宵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合唱，叫做永远不回头。1024午间到，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4: 你会发现
1: 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儿和大家聊到了科技改变生活，就是您觉得这个科技的进步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Happy 酱他说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啊，不用出门就可以网购到天南海北各种好吃的，享受到天南海北各种好用的。虽然我在山东烟台，但是如果没有科技，根本听不到如此优秀的无间道，也看不到如此帅气的石头，还有如此漂亮的糖豆。哎呀，感谢科技的进步啊，不然我也认识不到如此漂亮温柔可爱的 Happy 酱。真好，你看咱们朋友真的都情商都真高啊。确实科技改变生活，对不对？但是咱们讲的是科技啊，不是科幻。接下来这事儿啊，它不止科幻了，甚至有点魔幻呢，都忘。说是在哪儿呢？在新疆有一位孔先生，他入住到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附近的兰博酒店。之后他惊讶地发现，房间用品竟然出现了5个不同酒店的名字。毛巾架上挂着2条毛巾，一条印着翼龙大酒店，另外一条印着兰博酒店。洗漱台的牙刷盒上印着天悦龙庭酒店，枕头上印着观光大酒店，一次性拖鞋着还印着葡京的字样。孔先生就自嘲了，说啊，我是住了一个贴牌的酒店吗？对此呢，这个酒店的前台人员回复是这样说的，说天悦龙庭酒店还有兰博酒店在同一楼层啊，一个在5楼，一个在4楼，老板是同一个人，两个酒店呢都是正规的，都有营业执照，而观光大酒店还有翼龙大酒店呢都是老板之前开的，停业之后把用品收集继续使用了啊。你说他是赚了还是赔了呢？有朋友说赚了，对吧？一次酒店的钱啊，住了5家酒店，住了个拼多多酒店了，这属于是。一家酒店一颗星的话，你也是住上5星级酒店了呀，你再差俩召唤神龙了都能。

大潘说，石头，你们端午节放假吗？就甭说端午节，就任何的节日，你包括劳动节啊、中秋、春节，咱们都得有人上班上节目，对不对？但是五一、十一、过年这种长假的话，我们是能倒班的。其实有了孩子以后，对于放假这件事儿，我是觉得就是身为父母，就不像小时候那么期待了。小时候放假，对吧？可以让爸妈带着自个儿出去玩。现在放假，你还得琢磨着带孩子去哪儿玩。就好像有的朋友说，感觉现在过年没有小时候那种欢乐了。对，因为小时候我们是享受欢乐的，现在我们是准备那些欢乐的人，就是身份变了。今儿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就是科技的进步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爱护医生他说，用我妈的话讲，那就是按个开关电来了，按个按钮火来了，拔下龙头水来了，戳下机关地扫起来了，摸一下手机人来了，叮咚一下菜来了，滴滴一下车来了，睡觉起来钱来了。妈妈真是个善于总结热爱生活的人呢，是吧？哎，我觉得妈妈可以给春晚的小品写脚本去啊。当然也希望今天听到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每天睡着睡着觉呢，睡觉起来哎钱来呢。赵老师说，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各种缴费，比如电费啊、煤气费啊、水费啊、暖气费啊，直接从微信小程序就能搞定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电费比以前交的多了，是用电的地方也多了嘛，对吧？其实不光是电费，你包括以前花现金的时候，只要100块，你就是咱们不破开它，很大程度上就能攒着不花，对吧？除非说破开以后很快就会花完，现在没有概念了，钱就成了数字，对吧？这花着也不觉得心疼了，反正就是月初呢，月底的钱就已经花完了。00后体验人生，他说科技的变化就是让我的大学生活不能随便逃课来嘛。好好学习啊，咱就是说哪怕没有钉钉打卡什么的高科技，咱也不能逃课呀，对吧？逃课是不对的啊。月鸟说，石头哥，为什么我总是戒不掉吃炸鸡呢？是我身体里边缺什么吗？我估计可能是缺维生素 KFC 啊。今儿不是星期四啊。

小薇，他说石头周末愉快，科技肯定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让我可以看到石头和子琛一起直播了。今儿不是我直播，今儿是这个啥，上午是麦迪，下午是思达跟子琛，他们去君乐宝了啊，就是白敬亭的见面会、啊、他们去看白敬亭了，我在这儿加班。CHY 他说，这个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呢，那就是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生活，坏处就是迷恋上了刷短视频刷短剧，减少了我去户外活动的时间。还挺辩证啊。哎，今儿参加互动的这朋友们是不是好多都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真的就是又有优点又有缺点，这么辩证跟写作文似的啊。好了，时间关系，后边的互动就不再一一读到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继续来听首歌，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呀，为了减肥我已经很克制了，可还是一斤都没瘦，我还甚至越减越肥了。
2: 不得不说，想要减肥成功真的是太难了。快听听下面这几个让你偷偷长胖的陷阱，看看你有没有中招。一口一个薯片的快感，大概就是这世界上最解压的事情了吧。它薄脆香，追剧下午茶都少不了它，谁能不爱它呢？但是你知道当你吃完一大包薯片之后，需要围着400米操场跑几圈才能抵消热量吗？15圈，手里的薯片还香吗？
1: 哟，又喝上奶茶了，你不怕胖了？
3: 还好吧，我特意要的是3分糖。
2: 上海市消保委曾经对51款不同甜度的奶茶含糖量做了检测，你猜怎么着？结果发现，即便是无糖饮料，都含有糖分，糖多糖少，取决于奶茶里还加了多少小料。当你准备买水果，面前有石榴、西瓜、牛油果，大概率情况下，你会买哪种水果呢？如果你在纠结热量，那么我告诉你，牛油果的热量是每100克171千卡，石榴的热量是每100克83千卡，而西瓜的热量是每100克31千卡。怎么样，是不是果断的选西瓜呢？那么恭喜你，选错了。别看西瓜的热量低，但架不住你一炫就能炫半个呀。半个中等个头的西瓜能有4斤左右，那可是600千卡的热量啊。为什么不担心吃石榴、牛油果会长胖呢？因为包石榴类吃牛油果贵。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欢乐60分，
12: 搞笑最认真。
1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马上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你看刚才就有朋友这儿留言说了，那个茉莉朋友他说马上就要中考了，对不对？你发现六月就是考试月啊，高考刚刚结束，马上就要中考了，中考完了呢就能吃烧烤了，你吃完烧烤之后没多久大夏天呢还得被太阳烤，是吧？哎呀，就是各种烤吧。

有时候就感叹说，现在孩子们的考试条件真的不错，考场呢都配有空调了，而且考试时间也安排合理。你像我们那会儿呢是没有空调的，但是有电扇，然后进场的时候会带一个小手绢，用这个擦手，手上出汗之后擦擦手什么的。这也还好。你要说真的苦真的累是什么呢？是古代的科举考试啊，那不是一般的苦，累呢也不是一般的累啊。

0: 不夸张，朋友们，说这古代的科举考试，那甚至有人累死在考场上。因为这古代的科举呀，它不仅仅是脑力的风暴，更是对人体力上的试炼。你比如咱就说这个明代的乡试，它就长达9天6夜。说明代乡试由3场考试组成啊，分别考察4书5经，还有测问。考试期间，您吃饭啊、洗漱啊、睡觉啊，都得在考场内完成。考试必须要自备答题工具、2到3天的食物、被褥以及其他的生活用品。考生入场之前要接受身体检查，防止你夹带小抄。而且这个身体检查，它，对，就大家能想到的啊，就是对，一丝不挂的那种，对吧？防止你这个夹带小抄。确认通过之后呢，考生要根据你的编号找到自己相对应的考试房间。哎，有的朋友说了，说哎呀，这考试还有单间，这条件不错呀。说是单间啊，但其实这个房间呢，它面积特别小，条件特别差，3面是墙，只有1面是敞开的，面对着这个巡查的考官。考生们白天就窝着这个就窝着身子，窝着背，弓着背，在这个木板上答题，晚上就趴在这个木板上睡觉啊。而且因为说在考试期间呢，如厕是会留下记录的，所以当时很多考生为了给考官留下这个好的印象，会想尽办法，在自己这个对座位上如厕，对。所以说对比古代的考试啊，如今咱们的条件呢，真的是好太多了。当然这也再次的印证了咱们今天的话题，聊的什么呢？科技改变生活，对不对？在这儿呢，也是提前预祝啊，将要参加这个今年中考的孩子们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妙笔生花。时间来到12:20，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道的节目。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

0: 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来自于金二新的把耳朵叫醒，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节目一开始呢，也是送给大家一首快乐的充满希望的歌曲啊，把耳朵叫醒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呢带着一点点的异域风情，配上冷冽的电子节拍和弦乐，营造出了一种好像是不属于人间的这种疏离的氛围啊。而王菲的唱法呢更是教科书级别的啊，这似乎就像是唱响了命运一般啊！一起来听王菲《流年》。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4: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相信如果你看了歌手这个综艺，一定会听过窦靖童的翻唱啊。这首歌来自于Billie Eilish 的创作和演唱啊。虽然说碧梨呢坚持着另类流行的风格，但是这首歌呢却是他很少的有这种抒情温柔的歌曲。还有他的哥哥 Fannas 用极简的古典加温暖的原声吉他做底啊，他也是放弃了一贯的那种气声低语，改为用更开阔更饱满的唱腔去唱，尤其是在副歌层层叠入和和声当中，能够听见那种罕见的来自于碧梨的那种明亮的声音。他呢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那种疏离精致感，但是他的底色是滚烫的，就像是阴天里面突然照下来的一束阳光一样啊。下面这首歌啊，今天的推荐也是今天的推荐啊，来自于 Billie Eilish 啊，原唱啊，Birds of the Feather。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考生须知。2026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滴滴出行 APP 8.0 版本已经正式上线， APP 名称从滴滴出行正式更名为滴滴，用户可以通过语音使用 AI 打车送货，整合了大件装货、快送跑腿、搬家等服务，旅行提供租车、机票、酒店、火车票预订以及滴滴私家团旅游服务。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市国家速滑馆举行，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新增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赛项目。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发布，手册对10大高发类案板块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12号，国际篮球联合会 FIBA 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了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的承办权。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雷雨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9到38摄氏度。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夏天到了，暑期档的电影也是不约而至啊。今天我们的歌曲呢，都是和电影有关啊，是纯纯的跟电影有关，电影 OST 啊。而电影我觉得跟音乐是有相通的，都是能够给人们以启发和心灵上的共鸣啊。刚才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也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片尾曲呢。下面这首歌更加的温柔和大爱啊，来自于陈绮贞为电影《喜欢你》而创作啊。韩寒的编曲呢，让歌曲的更有内涵啊，更细腻。一起来听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s.

0: 我妈就肉麻吧。
1: 来自于钟楚曦翻唱汉堡黄的一首歌啊，烂俗的歌啊，来自于一部大女主的电影《好东西》啊。作为演员跨界发行的单曲，她也没有硬凹自己所谓的全能歌手的人设啊，也没有说非要去开演唱会，对不对？反而坦然的去做了一个唱出心事就够了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小女生啊。如果说你喜欢独处时一些去听一些不太吵啊，允许你短暂沉溺的歌曲的话，那么刚才那首烂俗的歌就很合适。 OK， 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汪苏泷《倒影里的星星》。

0: 来自于汪苏泷的一首很安静很舒服的歌曲啊，倒影里的星星。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个动画电影当中啊，其实动画电影很多也会有这种好听的旋律，你比如说我们最喜闻乐见啊，最耳熟能详的就像是宝莲灯里面的，像是爱就一个字，还有想你的365天都很好听，对不对？同样了，汪苏泷这首《倒影里的星星》也很好听，它的编曲呢是以木吉他为底啊，叠加了清爽的鼓点，还有隐约的弦乐垫底，是很典型的汪式的都市轻 R&B 的风格。而且呢，汪苏泷他的整体的一个咬字啊，还有唱腔啊什么的，跟他早期当网络歌手的时候要更加的松弛，也更加的成熟。而且呢，他的假音和气声的运用，让整首歌听起来呢，就像是那种，晚上6点的那种天的感觉，就是不是很刺眼，但是足够能够温暖你，包裹你。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电影里面寻找自己的影子，总会有情绪和现实的自己的相碰撞啊。接下来一起来听歌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不遗憾》。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是一首道歉形式的歌，大部分内容就像是泰勒·斯威夫特与旧情人之间的对话。歌曲呈现出一种深情忧郁的情感，歌词带我们回到一个充满回忆和遗憾的冬天。 Taylor Swift Back to December。

吉他手 Dominic Miller 共同创作并且演奏出的标志性的吉他 riff， 是欧美流行乐史上被采样被影视化引用次数最多的经典之一。整首歌的骨架呢，就是 Dominic Miller 的那段只弹尼龙弦吉他的 riff， 循环干净，带着一点点拉丁味，随后呢加入大提琴啊，还有古典，中间有一段非常克制的萨克斯独奏，如同雾气弥漫又散开的感觉啊。同样也是来自于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的配乐啊，这个杀手不太冷，来自于 Sting 乐队的 Shape of My Heart。

0: 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针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今天的音乐推荐也是一首电影歌曲啊。如果你曾经看过他的 MV 呢，你会发现这首歌来自一部电影啊，好像是周润发和谁演的。对，没错，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安娜与国王》。而且呢，至少还有你这五个字呢，依然是许多人对挚爱之人说过的最感动最感人的一句话。好的，今天的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高校的九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三个中外合作项目被批准自2026年起开始招收本科生，包括河北工业大学利物浦学院、沧州师范学院与俄罗斯维亚特卡利国立大学合作举办的电气工程以及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12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

0: 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了一起大型的假冒伪劣特供酒的案件。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的中欧班列突破了25000列。北京时间6月13号凌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当中，在 B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加拿大1-1战平波黑。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首歌唱着窗外天气阴，此刻你是不是也有好心情？虽然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河北省哈很多地方都在下雨，但是也已经有的地方晴天了，你那里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今天是周末哈，周末当然是可以选择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不过如果此刻你正在路上的话，还是要更精神一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继续一首带着清新的跳跃感的歌，来听到周笔畅的这首《极度》。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多少人倒洗衣液全凭手感、一个手抖就倒多了，明明洗得很勤，洗衣剂也没少放，陈年污渍还是若隐若现。
2: 没办法呀，倒少了怕洗不干净啊。
1: 其实洗衣液的洗涤效果是有天花板的，放太多不仅不能增加去污力，还会损伤衣物。
3: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洗衣液是倒多了还是倒少了呢？
1: 看泡沫，容易出泡沫的洗衣液可以通过清洗之后水中的泡沫多少来判断。看手感，如果晾衣服的时候有明显的滑腻感，就说明洗衣液放多了。
4: 那洗衣服的时候到底该放多少洗衣液呢？
1: 最好根据包装上的提示用量。洗衣液特别要注意瓶盖上的刻度，参考使用建议来添加。洗衣粉最好使用小勺子来量取，以一勺约25克为例，洗5到7件衣服的时候大概添加一勺洗衣粉，8到12件的时候呢添2勺或2勺半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污渍也有不同的洗法。汗渍，将新鲜的柠檬汁涂抹在汗渍处，再撒上食盐搓一搓，静置10分钟再清洗，就能有效去除。水果渍，可以用化妆棉浸泡一些白醋，敷在污渍上，然后用冷水清洗衣服即可。油渍，先用清水蘸湿污渍处，将食盐撒在油渍处涂抹，约20分钟之后再正常清洗即可。这个方法针对浅色系的衣服效果更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6: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5: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蜜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行。

今年的高考现在已经结束了，最新一批的毕业生们也离开了曾经的象牙塔。总而言之，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而另一段旅程正在开启当中。14:18，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似乎是被年龄分成了一段又一段，可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思想的成熟度也把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

听懂了刘若英的这首《后来的人》，都已经走到了属于自己的某个故事的后来了。不知道你目前走到的这个后来，是不是之前想象当中的样子呢？后来刘若英也把刚才这首歌拓展成了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而在那部电影里面，我们听到了另外一首关于后来的歌，五月天的这首《后来的我们》。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眼燕窝掩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眼燕窝掩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14:36，也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好推荐时间了。那这个周末两天呢，很多河北的城市预报里面都会有雷阵雨。最近这个雨啊，说下就下，炎热的夏季是需要一双雨天晴天都能够穿的万能鞋。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新华。的确啊，最近这个天儿啊，你就觉得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上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这天突然就黑了，就突降阵雨。经常就一片云彩过去之后，哎，天儿晴了啊。有时候甚至就是太阳雨。但是下完雨之后吧，你普通的鞋它一定是怕水的，怕湿的，泥坑里一踩也很容易脏。穿雨鞋吧，现在很多家里已经没这东西了啊，穿着也觉得很闷，不透气。这时候啊，洞洞鞋就该闪亮登场了，不怕水还透气。为什么大家夏天人脚一双洞洞鞋啊？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它实穿，一蹬你就出门了，你管它晴天雨天，夏天的本命鞋就得是它，它又凉快还随便淌水。其次因为它舒服呀，但不是说所有的洞洞鞋都舒服啊，市面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30-350的到350-500的。为什么有人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卡洛驰的洞洞鞋？说长得不都一样吗？眼睛看着是差不多啊，但脚穿着可真不一样。来说说吧，卡洛驰的洞洞鞋好在哪儿？凭什么他一双洞洞鞋能卖好几百啊？因为他们家是独家的发泡材质，那种软质的材质，穿着又柔软，还有支撑，越穿越贴合脚型，很服帖啊，不晃悠不磨脚。我们的选品经理小晕啊，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一天走了20000步啊，居然一点都不累，回来就说咱们卖这双鞋吧，太好穿了，而且颜值高啊。我们有很多款式，云朵款小厚底一穿立马长高4公分，还显腿细。不喜欢厚底的，想要比较修饰脚型的，买那贝雅款，哎呦，简约利落更轻便。哎呦，还有很多款式，重点是男款女款亲子款全家的都有。就是我们家孩子有一双，就是你露营啊、溯溪啊、玩水啊都穿那个啊，可劲儿造还舒服。

自然的清风，然后把那个纱帘一点点的吹拂起来，就那种感觉很舒服，很柔和，哎，不会吹得头疼。老人啊，有时候腿疼，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是吧？但是又怕热的，用空气循环扇，它的体验感比普通电扇舒服太多了。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你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那室温降下来，然后你把空调关上，这个时候你再打开循环扇，它能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全屋，就循环开了，整个屋都是凉快的，一直凉快。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就你能喊它啊，小荣小荣，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你就直接说，他就干了这事儿了啊。然后机身呢还配有香薰盒，你放点精油啊、香水啊，哎呦，清风伴着香气飘散。大品牌、强功能、高品质，这绝对是对标的千元配置。但是到手129块钱，真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尤其是比如说家里老人用的电扇年头长了，您可以给他换台新电扇啊，这跟原来那电扇用着可不一样，空气循环扇。另外呢，乐商城618大促福利再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啊，进入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的最高6折权益。活动进入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大家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后来的李宗盛常说自己还是很怀念被叫做小李的日子，他也觉得是那些走街串巷送瓦斯的时光造就了他，令他这些年始终记得自己是谁。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也写着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阿宗三件事》。所有的路程跟经历使我们成为了现在的样子，也许并不是所有的经历都值得感谢，但至少都值得被记住。14:52，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另外一首唱着自己成长之路的歌，来听这首《小霞》。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8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那英的这首《梦醒了》，那种既温柔又带着一丝委屈的女人心态被拿捏得刚好。这首歌当年录制的时候，那英正在感冒，所以后来我们能够听得出来一些些鼻音。歌曲里面还有王菲的和声，而这两位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个之前就已经是好朋友了。后来两位的友谊更是延续了几十年。15:0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这首很经典的唱着友谊的歌，是不是你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呢？谭咏麟的这首《朋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光。

0: 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当年多少人弹着吉他唱过这首歌，郑钧的《灰姑娘》。小时候时常认为生活可以像故事一样美好，长大之后发现完美的故事其实只在故事当中。我们总是要面对某些变化跟遗憾，好在曾经来源于故事里的幸福感偶尔还会跳出来，来治愈我们的伤心时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下面是一首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歌，来自于三个人的合唱。

是一首令人会忍不住跟着一起唱的歌，任贤齐、光良还有阿牛的《浪花一朵朵》。总有一些朋友会陪伴着我们走过人生当中的欢乐、悲伤、高高低低的时光。光良和梁静茹是马来西亚老乡，那个时候光良受邀为梁静茹制作一张专辑，他答应下来，并且为他写了下面的这首《勇气》。而当年的梁静茹呢，也正是因为唱了这首歌才走红，改变了他结束歌唱生涯，可能会回老家的命运。

0: 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后来的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不是也认同了罗大佑的这首恋曲1980里面唱到的一些道理？其实很难想象多年之后我们的模样，是因为世事变迁总是会超出人们的设想，但也总会有一些什么似乎是可以维持不变的，比如说那些老歌，比如说那些还在唱着这些老歌的人。

15:35，这里你选择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然后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毛阿敏唱了这首《同一首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黄沾、罗大佑、徐克《沧海一声笑》，在这首歌所有的版本当中，他们合唱的这个版本是最潇洒肆意的，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来细细的听这首歌，然后听完之后一定能够转换了部分的情绪。你听吧，这首歌里的江湖豪放洒脱豁达，这唱的不也正是人生吗？当我们有了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走到哪儿都仿佛会有阳光相随。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有多少人当年都觉得艾拉陈嘉桦特别像一个小男孩，后来发现其实他的内心也是一位温柔的小女生。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二四气象播报。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15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8度。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家天下》。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当然，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对节目有什么想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话题啊，随时可以通过微信来参与节目。微信平台上我看到莹宝说从哪儿能听到广播节目，您可以在这个看您什么系统啊，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即，时间的时。这说到家装呢，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特别的现实啊，说它现实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您的钱包啊，说它重要是因为90%的业主可能都低估了它的威力。不知道您有没有答案啊，您觉得咱今儿要说啥呢？说这事儿大家一定感兴趣，那就是装修预算。但是呢，可能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装修嘛，你这预算有个大概数就行了，反正该花你得花，是吧？做不做预算这区别有多大呢？听上去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是现实呢，啊，要么就会是虎头蛇尾，前面花钱如流水，后边发现没啥钱了啊，没预算了；要么呢就是全面超支，本来打算花20万，最后呢奔着40万去了，悔之晚矣。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跟大家聊一聊装修预算这事儿到底有多重要，怎么样去科学的规划，不同家庭的钱该往哪儿砸，这预算万一花超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都会有答案。先来说说预算这事儿重要吗？太重要了。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就这事儿比你想的呀要重要的多。很多人对于装修预算呢有个误解，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数字吗？我准备拿三十万装修啊，完了，这就是预算了。这是预算吗？在您的心目当中，这叫装修预算吗？这个事儿啊，准确来说，这叫一个念头啊，就是我想花多少钱装修。那真正的预算是什么？不是告诉你花多少，而是告诉你怎么去花。那它的威力呢，体现在三个地方。头一个就是不被小钱不多给忽悠了。大家回想一下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装房子的经历？这装修过程当中可能会听到很多次这样的话，比如说销售跟您说了：“哎呀，先生，您看这个呀，比那个也就贵1000来块钱，但是啊，效果好多了。”这工长可能随口一说：“说这地方要不……”做个造型啊，也不贵，好看呢，加2000块钱，好看多了。设计师可能告诉您，建议您啊换个进口漆，比国产的呢贵个3000来块钱，但是环保等级啊高了不少。您看，每到这时候，咱一听1000块钱、2000、3000，好像。

不多呀，咬咬牙，咱用个好点的。但是您算过吗？装修下来大大小小有多少花钱的项？我给您数数啊，拆除、水电、防水、瓷砖、地板、门窗、橱柜、衣柜、吊顶、油漆、卫浴、灯具、开关插座、五金、窗帘、家具、家电啊，少说也四五十项啊。那每一项要是贵个一两千，这加吧加吧也就几万块钱出去了啊，甚至可能更多。那如果说没有这个清晰的预算，就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咱去逛超市啊。但是呢，买东西时候也不看价签，拿的时候觉得这没多少钱，结账时候傻眼了，哎，怎么这么多钱呢？我觉得没这么多钱呢。那有预算的人面对这种小钱诱惑，就会先问自己说，这东西有必要吗？如果必要，那从哪个项目里省下来补？这叫科学的取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分清主次。啥意思啊？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花钱花在刀刃上。你看这话呢，在装修的时候啊，经常说啊，好多这个设计师啊，包括咱这个业主啊，也都会说这句话。那没预算的人容易犯的毛病是不分主次啊，花大价钱搞了一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刚装好确实是好看，但是住进去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呦，后悔了，我当时咋想的呀？这是。而真正决定我们生活舒适度的东西，比如说床垫啊、沙发、橱柜、电器、窗户的隔音、马桶，因为这些项目工序呢比较靠后，等前边如果说这钱花的差不多了，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预算见底了，怎么办呢？不少朋友的选择就是，嗨，凑合凑合呗，咱买个便宜点床垫也没啥，是吧？结果呢，每天早晨腰酸背疼的；买个便宜的沙发呢，结果坐没多长时间塌了；买个便宜的这个窗户，冬天漏风，夏天漏阴。这叫啥？这就叫面子光鲜，里子受罪。这预算的意义就是帮着您呢，把这钱从给别人看的那地方，哎，转移到给咱自己用的地方。再来说第三个事儿，第三个重要性呢，就是避免装到一半没钱了这种尴尬。每个小区啊都会有那么几户啊，装修呢装到一半突然停工了啊，工地乱七八糟，材料堆在那儿，尘土满天飞，以为是工人偷懒呢，结果呢一问，哦，不是，咋回事啊？业主钱花超了啊，付完工程款呢没钱买材料了。尤其是啥？尤其是这个大别墅装修啊，这种情况就更多了。为啥？别墅装修这个预算啊很高啊啊，本来比如说本来预算100万啊，装到一半发现花了80了，这后边还有不少项呢，什么橱柜、地板、家具、软装根本不够啊。这工人等材料，工地只能停工了。原本说3个月完工，结果一拖拖了1年2年，甚至是有后边装不下去可能。这有预算的人呢，心里边都会有本账，每一步咱知道咱自己花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应该花多少钱。那没预算的人呢，就像开车的时候不看油表，等着油灯亮了想起来加油了啊，有时候啊这加油站还挺远的。这些种情况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真的是遇到过，尤其是咱们说的前两项啊，装着装着发现预算超了，加点钱加点钱，最后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还有就是分清主次啊，装完之后发现，哎呀，我怎么在这儿花这么多钱，我这钱应该留下来干什么啊，经常会出现后悔的情况。我相信通过这一期节目啊，大家在未来啊，未来可能就能知道咱在装修的时候预算怎么做。今儿呢咱就给您掰开了揉碎了来说说装修预算的重要性，怎么做装修预算。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啊，咱这个预算规划究竟应该长啥样。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吉克出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8: 妈妈，
7: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9: 下午的4:15，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其实啊，咱们说这事儿呢，对装修来说太重要了。什么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装修预算。好些朋友觉得我装修预算多少钱啊？这就是装修预算了。实际上，这只是我们装修，也不能说不叫预算，总预算，或者说装修的一个念头，我想花多少钱装修。那科学的预算规划它应该长啥样呢？现在网络很发达，网上有很多预算表的模板，大家不妨来搜索一下。这项目呢可能列了几十行啊，看着挺专业。但是啊，说实话，就是好些东西大多是什么呢？是墙上画饼，中看不中吃啊。啥意思啊？您看，我们说装修最重要的是什么？适合您家啊，咱用着方便。那每家情况能一样吗？比如说他家有俩娃啊，您家呢？那孩子多的家庭和单身贵族肯定不一样啊，预算分配的比例肯定也不一样。那怎么去做适合自己的预算呢？跟您说也不复杂，也挺简单的。分这么三步啊，首先头一步，先定总盘子，然后咱们再倒着切。首先您到底准备花多少钱？是30万、50万还是8万？把这个数字啊写下来，白纸黑字给它贴墙上，然后直接从这个总预算里砍掉10%当备用金。那位说为什么呀？为啥先留出来个10%？因为装修啊总会有意外，比如说设计师量房漏了一个尺寸，比如说工地说多加一道工序，比如说物业那边说得交一个押金， 啊，那这些计划外的开支咱就从备用金里边出，可花可不花的统统先按不花来办。有朋友说说这那最后是不是预算就能减，这个备用金啊大概率会花完，但至少呢您不会因为一笔意外的钱而把整个计划打乱了。所以头一步啊，留出来一个备用金。那第二步呢，把预算呢分成三块，哪三块？一个是死活省不了的钱啊，怎么省也省不下来，这钱怎么都得花。第二个能省，但是呢别太过分的钱，适当的，还有看心情花的钱。先来说这个怎么也省不下的钱，大概占30%到35%。那这些都有什么呢？隐蔽工程、基础工程，像咱们家里边水电改造、防水、腻子、乳胶漆啊、封窗户或者换窗户这些，那这些东西怎么都不能省吧，怎么都得花吧。一旦做完之后您想改，那就得砸墙刨地重来，所以这块不能省。您当时想着咱稍微省省，省100块钱可能将来要多花1000块钱去修，得不偿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水电材料用的比较差的，结果呢几年之后电线老化了，怎么办呢？把墙砸开重新布线啊，防水呢少刷了一遍，楼下漏水了，整个卫生间可能得砸了重做，封窗户用了便宜货，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您说您是换还是不换呢？哎，所以说这一块钱怎么都得花，别省，别想着省啊，该用好的就用好的，该找专业师傅就找专业师傅。再来说第二块啊，第二块呢就是能省，但是呢别太过分。这个钱呢大概占到45%到50%，这块钱啊属于大头了啊，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各种主材，你像瓷砖、地板啊、室内门、全屋定制柜儿、

家具家电。您可能说了，这些都能省，那装修还有啥不能省的呀？您注意啊，咱说的是能省，不是往死里省。怎么省？可以找平替呀。您比如说瓷砖啊，我这预算啊不够买那一线品牌，那咱可以买同等质量、产地还不错、质量还可以的，价格可就差了不少了。而且铺在地上，您自己可能都看不出来。那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能省下一笔预算了？啊，再比如说地板，那纯实木地板呢确实好，但是贵呀，而且娇气。那是不是可以选实木复合，或者说好一点的强化地板，脚感也差不多，但是价格可是差出来不少。那再比如说咱全屋定制，家家户户都得用吧，那大品牌挺好，价格也不差，这预算不够啊，怎么办？能不能找找咱同级别板材，但是呢品牌上稍微差点的？这里头呢有一个核心的注意的点，就是能省不代表说咱可以凑合，是吧？这里头有一个核心，就是我虽然说省钱，但是不等于我品质就降了。您比如说沙发啊，你每天要坐，你买个太便宜的半年塌了，这换也不是，不换也不是，这就叫省过头了。那这两块呢占了咱预算的一大部分了，还有一部分是看心情的钱，10%左右。那这块呢是最容易上头的地方，包括人，比如说咱们这个吊顶造型啊，我墙面艺术漆、各种背景墙、石膏线、水晶灯，那这些东西呢，能不做可以不做，能少做可以少做。为什么？因为它是装饰，不影响任何功能，而且呢，它们还有个共同特点啊，积灰难擦。复杂的吊顶里边藏灰，开放格的背景墙也得一格一格擦啊，水晶灯更是如此。这省下的钱呢，可以花在灯具、窗帘、装饰画、抱枕、绿植上面。这些东西呢，后期随时能换，入住以后慢慢添加也来得及。刚才咱说的是第二步啊，把咱这个预算呢分那么几步。那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啊，做减法，别做加法。你看大多数人预算有个习惯啊，列个表，一项一项的往里填价格，最后呢加起来一个总和，发现哎超了，这叫加法预算，必超无疑。因为您填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往高了填，每项多填一点，最后多出一大截。这正确的做法是先确定总价，然后一项一项往下减啊。比如说您预算是30万，那先扣掉10%备用金，剩下了27万，然后把这27万呢按三大块给它分配，死活省不了的8万，能省的钱占13万，看心情的钱占6万，然后您拿这个再去分配，去市场上找对应的产品。那瓷砖超了怎么办？那就在地板或者门上边省回来。橱柜想用好的，那吊顶造型就别做了。这样呢您心里边啊始终有杆秤，每一项是超了还是省了，咱心里边啊都有数。另外呢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建议跟大家说，提前呢把家具、木作、电器这三大件呢给看好了，并且把他们预算呢单独拎出来是打死不动啊。有朋友说了，为啥呀？因为这三大件啊直接决定您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和生活品质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咱这橱柜啊，橱柜不好那做饭的人受罪呀，你床垫不好那所有人都休息不好，对吧？冰箱太小，囤的东西都不够，所以这几样咱该讲究就讲究，只能讲究不能将就，先把他们这个预算呢给锁死了，剩下的钱呢再去分配其他的地方。这是跟大家说到我们在装修做预算的时候怎么去列这个预算，能确保您不会往上加啊，就是整体装修啊咱的预算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再来回顾一下三步。头一步呢先定一下总价啊，我花多少钱，但是这个总价呢也不能拍脑门来。你比如说你说我装5万啊，想出个20万的效果，那怎么可能呢？咱得大差不差吧。第二步，把这钱呢分成几块，一个是死活不能省的钱，一个是能省但是呢不等于降品质的这部分钱，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看心情去花的钱。最后呢我们去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一块一块的把这个预算呢给它分配出来。
但是可能有朋友说了，说你节目开始说了呀，你这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这事儿能适用所有家庭吗？那不同家庭自然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啊，所考虑点也是不一样的，该考虑啥咱一会儿再说。这首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我们来说到装修的一个关键环节，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做装修的预算。这刚才节目给大家介绍了有三步啊，首先来说明确一下我打算花多少钱装修，这是头一步。那第二步呢，把这个钱呢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怎么都不能省的钱，大概呢占到30%-35%，还有一部分呢是能省但是呢别太过分的钱，45%-50%左右，另外看心情的钱10%-15%。但是预算分配这个事儿啊，其实它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家庭情况是不一样的。那隐蔽工程咱不用说，家家都得花钱，而且不能省。但是其他方面呢，咱们分几种情况啊来聊一聊。首先来说，有孩子的家庭，那有孩子的家庭装修的核心是三个词儿：安全、耐用、好打理，对吧？这是咱公认的原则吧？这钱该往哪儿砸呢？地面。别用那个亮光砖，孩子跑两步地上有点水，一滑一跟头，选哑光砖或者说好一点的这个实木地板。实木地板贵，但是呢孩子摔了不疼，而且环保。那柜子呢，全屋定制，材料呢得选好一点的，甲醛释放最低的那种啊，别贪便宜。这里边板材的级别就很重要。那墙面呢，别搞这个全屋艺术漆硅藻泥，有些东西啊好看，但是呢孩子画了之后你心疼，直接可以品牌乳胶漆，因为成本会更低。那能省钱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有些这个爸爸妈妈啊愿意买那个高低床，但是呢我碰见过好几个说这个孩子睡了几天啊他就不新鲜了啊，还挺占地方，长大了吧我还想换了，干脆用个正常点的。另外呢这个漆啊用普通漆，再一个别买那个笨重的大茶几，因为孩子嘛他好动。那第二种，单身的或者是新婚小两口暂时没孩子，这装修的时候核心词偷懒、个性、智能体验。钱往哪儿砸，比如说咱各种解放双手的电器，洗碗机、垃圾处理器、扫地机器人啊，洗烘套装、智能马桶，买好的绝对不亏，一天省下来一两个小时啊，你干什么不香啊。个性空间啊，比如说如果说您喜欢打游戏，那就搞个居家电竞房，如果您爱喝咖啡，那厨房或者餐厅呢留一个咖啡角，别管别人怎么说，这是您家。这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也确实在这么装修。还有智能家居，什么智能灯光、智能窗帘、智能门锁，这些科技感的东西啊，它真的是非常方便。那哪些地方能省呢，比如说咱墙面啊，大白墙就可以了，可以多一些这个装饰，拒绝一些复杂的背景墙和复杂吊顶。为什么？年轻人可能也不太那么爱做家务啊，平常工作也挺忙的，回家之后呢也愿意有那么一点自己的爱好的时间。那至于家具呢，不一定要一步到位，沙发买个好的，但是什么茶几、边机这些可以慢慢来。第三种情况啊，就是给老人装房子，核心是安全、便捷、无障碍。那这种情况钱往哪儿砸呢？首先卫生间必须干湿分离，地面一定要用防滑砖，淋浴区装扶手，马桶旁边装扶手，最好呢能装个紧急呼叫按钮，万一老人摔倒，哎，可以一键联系。那厨房呢，装燃气报警器，防干烧的灶具，岁数大了呀，记性不好，这烧着水忘了关很危险。还有全屋无障碍，不要有任何的门槛，不要有突出的移动门的轨道，地面通铺啊，轮椅能顺畅通过，家具边角呢做成圆弧处理，或者是贴这个防撞角。这灯光呢，岁数大了呀，视力不那么好，那灯光要亮，但是呢又不能刺眼，色温呢选4000K左右，自然白。每个房间啊都要装这个双控开关，床头门口都能控制，走廊和卫生间啊要装感应的小夜灯，晚上起夜呢也不用摸黑了。那如果是装老人房，哪些地方能省钱？首先来说，家具可以不选太贵的、太花哨的，因为老人可能不在乎你是什么北欧风、侘寂风，他们在乎的是这床好不好起身，这沙发坐着腰疼不疼，这椅子有没有扶手，
简洁实用舒服，那比什么都重要。别搞那些复杂的装饰，老人喜欢的是干净亮堂，好打扫。其实到这儿呢，咱们已经把这个预算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

0: 疏散通道畅通。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8: 16:48，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咱们说到的是装修的时候怎么做预算，怎么科学预算，这事儿万一花超了怎么办？这个向日葵说，这期节目我太需要了，正好近期呢打算装新房呢，怎么听节目回放啊？您可以在手机的各应用商店来搜索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简称即，时间的时，然后下载之后呢，点看电视听广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就可以收听，在线收听也行，节目回放也很方便。咱言归正传啊，还是说这个装修预算的事儿。装修预算这个事儿，实打实说，生活当中我见到的，包括我自己装修，当时也是这个情况，就是真的会超一些。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意外太多。那问题来了，那超了怎么办呢？哎，分几种情况。首先来说，头一种，就超了那么一点点儿，比如说5%到10%，其实这个呀，我觉得完全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怎么往回找补？先从看心情那部分里头去省，你比如说这个窗帘，哎，你选的特别好，然后咱可以稍微的便宜一点的，也没什么大影响，是吧？装饰画可以买这个稍便宜一点的，以后慢慢换。抱枕、地毯、摆件这些，咱往后再添置也可以的，不影响啥。那儿童房的家具呢，可以先不买，等孩子大了之后再配。因为这些软装类的东西啊，后期随时可以加，先保证硬装和核心的大件到位，其他的呀没那么急。那第二种，这装着装着发现预算超20%以上，眼看着就要爆了，怎么办？这时候啊，得下狠手了，千万不要虎头蛇尾，前面什么都用好的，后边连马桶都买便宜的，这就叫本末倒置了。怎么做？这时候咱可以牺牲一个房间，保全整个家。怎么讲？比如说您家有客卧，有书房吗？有没有这个不是那么每天住的房间？哎，这些空间，那如果有的话，那柜子咱先不做定制的，先买个成品的先用着，是吧？那床呢，先买个便宜的，甚至先不放床，当储藏间，因为现在它的用处没那么大。家具、窗帘、灯具可以延后。把省下来的钱呢补贴到客厅、主卧、厨房、 卫生间这些高频使用的核心区域。等以后资金宽裕了，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去找补回来，虽然说麻烦了点，但是至少咱核心区域是舒服的。那还有第三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开始时候举例，像这别墅这种大体量的，投入太多，实在没钱了。这种情况呢，说实话比较棘手，因为别墅装修啊，动不动上百万啊，一旦预算失控了，那几十万就进去了。如果说实在没钱怎么办？别犹豫，先停工，不是开玩笑。装修呢，你停那么一段时间啊，都比你将就装完了要强。为什么？因为别墅啊，你如果凑合，最后出来效果可能还不如一套普通平层呢。那你花这么多钱，岂不是白花钱了吗？先停下来，然后等资金周转开了，咱再接着干活。那工地呢，可以暂时封着，材料可以找地方存放。别因为已经花了这么多不能停的心态而硬着头皮去凑合，凑合太多的结果就是去花更多的钱去返工。所以你看，越大的房子，大平层别墅更要做装修预算了，而且要留出更高的备用金，20%都不为过，因为别墅的增项可能一个就好几万了。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啊，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装修预算的事儿。咱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来说什么叫装修预算。好些朋友说我拿20万装修，这就是我的装修预算。这个事儿呢，准确来说它只能算是装修总预算总额啊，或者说我一个念头想花多少钱装修。那在做装修预算的时候，首先来说拿出来10%，10%呢用于备用金啊，一些意外的情况来花的钱啊，10%的备用金。然后呢，把剩下的钱啊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一部分就是咱们都不能省的钱，这部分包括什么？咱们水电改造啊、防水啊、腻子啊、乳胶漆啊，包括咱们的窗户啊，占到30%到35%。还有一些呢，可以适当省，但是呢，不等于降低品质。比如说，我可以换一个这个同等品质但是品牌差一些的，像咱们的瓷砖、地板、室内门，还有全屋定制柜、家具、电器，这些就是可以适当省，但是不等于降品质。这部分呢，占到了45%到50%。还有一部分呢，是看心情，比如说咱墙面要不用艺术漆啊，或者说做一些造型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装饰，那么这些呢，占到10%到15%。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再结合您的家庭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哪部分预算应该是更为重要的。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我核心要求是安全耐用好打理。那如果是单身或者小两口，要求是偷懒、个性、智能体验，是吧？第三种，给老人装的孩子，装的房子要安全便捷无障碍。这个说了这么多啊，最后想跟您说的是，装修这个事儿啊，预算就像导航一样，偏一点没关系，导航会重新的规划路线。但是如果说您连目的地都没有，那最后开到沟里的人可能就是自己了。有预算心里才有底，每一步才踏实。没预算呢，就像在雾里头开车，前方的路啊您自己都不清楚。所以也希望咱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着您把这个预算的导航啊装进您的车里。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回家的路，稍后的时间一路畅听。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好，各位周末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资讯。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已经公布了，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还有魏县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的称号。另外呢，这上邑县、故城县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称号。另外呢，还有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等12个项目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的称号。再来关注一下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在昨天于石家庄启动，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了杭州、成都、石家庄、还有湖州、北京西城区、广州市天河区等240个城市和城区，最终结果呢将于今年年底发布。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等多部门部署了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查超员以及载客，包括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最近啊，出现一个新鲜事儿，北京儿童医院内的肯德基门店引发了关注。据统计呢，肯德基已经在全国近50家医院的内部开设了门店，覆盖了常州儿童医院、苏州太湖医院、南京明基医院等地。那门店呢，多是采用窗口式的设计，不设堂食，主打即买即走。端午节快要到了，上海一家老字号的面点店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的形式，把粽子啊做成了甜品，巧克力脆皮粽子，以白巧克力或黑巧克力为外衣，里面呢则是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口感新奇，外形精致，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多变的天气吧。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全省都是多云见阴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石家庄还在飘雨。然后今天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呢，石家庄就是大晴天，还挺热的。而现在我看此时此刻窗外的天又阴了下来，又开始阴云密布，可能一会儿还会有雨。然后像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石家庄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包括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都是有中的雨到大雨出现的，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好，以上资讯呢是由思达为您编辑，由麦迪为您播报。
1: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2: 是的，五年热爱，纯白如初。欢迎各位呢来去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特别节目啊。我们知道这几周呢，每周六的晚上我们都会和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好听的粤语音乐和华语流行经典的这种碰撞。与此同时呢，今天也有大事发生，因为通过刚刚的片花介绍，大家可能已经了解到了，今天简纯酸奶全球代言人白敬亭来到了石家庄。而此时此刻呢，白敬亭即将登台，要在君乐宝跟各位粉丝朋友来进行一个见面会啊，包括还有一个发布会。所以呢，今天我自己上午的时候也是去到了现场，然后呢进行了一场直播。当时跟这个白敬亭算是擦肩而过啊，他进场，然后呢我当时是工作去另外一个地方，看到很多的粉丝已经等候在了我们君乐宝牧场的周边，粉丝的热情很高涨。那么一会儿呢，在我们的这个粉丝见面会开始之后，也会通过直播的形式来去跟各位粉丝进行一个呈现。大家现在呢可以来去关注我们的抖音正在直播的一个视频号啊，叫做简纯酸奶旗舰店。那您在抖音直接搜简纯酸奶旗舰店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视频号当中。我们的大橙子组合当中的思达现在呢正在进行直播，而稍后白敬亭登台之后呢，思达也就会通过这个直播转播的方式，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这个 官方的旗舰店直播间，也能够看到白敬亭他今天的直播情况的直播的现状啊。直播现场呢，白敬亭也会和粉丝进行亲密的互动，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现在您可以抖音直接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啊！现在您可以去到这个抖音直播间跟思达去要福利去，你说思达我们来要福利了然后呢可以来去让思达给大家发一发福袋啊，因为据我了解今天是这个五年嘛，五年热爱纯白如初，然后呢五年之约，今天这一整天是特别策划，然后呢我们多位主播是轮番上阵，因为小白白敬亭要来，所以说呢今天也是准备了很多的福袋，绝对比以前要多得多的礼品，专门来送给各位粉丝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我们的这个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这几个字，就可以去看到思达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进行

此时此刻你听到的声音不止一位歌手，是的，这是由杨千嬅、叶倩文、周笔畅、刘惜君等多位歌手来带来的一首粤语的最新版本的《友情岁月》。全新的版本，这是有普通话歌手，同时也有广东话歌手带给大家这样的一首全新的粤语歌曲的呈现啊，通过一个全新的编曲的方式。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一路畅听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我是麦迪。有俱乐宝图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本周聚焦的是一人一首粤语主打歌，群星集结唱响粤语金曲。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每周六的下午也会推出特别节目，联合俱乐宝简纯打造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乐播狂欢夜，解锁全新的音综观看体验。什么意思呢？您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播一起来去看综艺。现在您可以抖音直接来搜索简纯酸酸奶旗舰店啊，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这几个字儿，就可以看到主持人思达正在直播间里面直播呢。直播间内呢，可以领取国乐无双的同款酸奶、定制周边等专属的一些好礼。当然今天您去直播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发现，就是今天啊，简纯酸奶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也来到了石家庄君乐宝优质牧场。此时此刻白敬亭就正在优质牧场旁边一大片草地上和粉丝正在进行这个粉丝见面会的啊，然后呢思达现在在直播间里面的也正在进行这个视频的转播，所以现在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简纯酸奶旗舰店抖音直播间来去看一看小白白敬亭进行的现场的直播的情况啊，也可以去跟思达要福袋、要礼品、要优惠。其实我们说到港乐，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呢，国乐无双要第四期开播了。而这一期呢，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就是一人一首粤语主打歌。想当年啊，我们八零后九零后谁没有一首自己最爱的粤语金曲呢？或者说你自己用蹩脚的发音学唱的第一首粤语歌，你现在肯定记得很清楚啊。本周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有常驻嘉宾和飞行嘉宾同台演绎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当然是用全新的方式，比如说经典的曲目搭配上一些国风的伴奏啊，像二胡啊、古筝啊、中国鼓啊等等这种传统民乐，再加上这种特别酷炫的水墨舞台，全开麦真实的 live 演唱啊，展示歌手们的真实的唱功。而本次嘉宾的阵容看点非常的多，比如说罗云熙带来他的个人音综首秀演唱天后，还有呢就是周笔畅、杨千嬅、陈小春等实力歌手呢也将会继续轮番登场唱响大湾区经典的港乐，还有就是常驻的嘉宾啊，像宋亚轩呀、单依纯呐、李宇春呐、张杰呀，他们包括王菀之也都会带来风格各异的舞台，国风改编新意满满。大家可以去在今天晚上聆听到很多哦，原来这首粤语歌曲还能这么唱，还能这么演绎，还能这么好听。而说到了罗云熙，今天晚上他要登台演唱的哈，听说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天后》，他会通过粤语的方式来去进行改编。我们呢拭目以待，等待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在第四期国乐无双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主播会陪看，陪着大家一起来去，品读和欣赏一下他们的表演。但是说到了改编，我觉得这个时代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天后》的另外一个版本的改编，也是来自于去年《我是歌手》，应该叫歌手啊，歌手舞台上李佳薇所翻唱的这首《天后》，来听听李佳薇的版本怎么样？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今天我就把这丐帮帮主之位传授给他。
3: 碧玉大石头，古代真的有丐帮？真的有降龙十八掌吗？
0: 我只能说古代确实有丐帮，但是古代的丐帮可没有什么降龙十八掌、亢龙有悔、打狗棒这些。而且丐帮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的，因为这个丐帮终究是个帮派，所以想进丐帮就跟古代娶媳妇似的，需要中间人介绍，行话叫做文武先生。进帮以后还得参加入帮仪式，对着祖师爷的画像宣誓。另外乞丐也是有师傅的，但是啊，他们学的可不是绝世武功，而是各种讨饭的名堂。普通人加入丐帮并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善，除非你混到帮主的位置。丐帮帮主在当时啊又叫做丐首，这丐首一般不会亲自出来乞讨，而是收取帮众们上缴的钱，又叫做日头钱。虽然本质上还是乞丐，但实际生活却是相当的富有。总之啊，这古代的丐帮并不像武侠小说里那么富有侠义精神，相反他们为了获取利益还衍生出了各种耍无赖的敲诈手段，这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有一定危害的。这也就是咱们总说的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千万不能把小说当历史，更不能把历史当小说呀。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克水补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好了，时间来到了17点的25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上听。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啊，因为今天晚上呢有一位重磅嘉宾，也就是简纯酸奶全球代言人白敬亭来到了石家庄。那么今天呢没有在现场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有一场直播等待着大家，大家呢可以通过现在在抖音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啊，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这个线下的这个直播活动应该还没有结束啊，然后四达正在直播间里面陪伴大家，大家可以现在就在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然后可以去看一看啊，看一看现场的直播的情况。 同时呢也可以跟四达去要一要福利。另外说到天气了，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的状态啊。今天傍晚到夜间呢，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现在呢有一些地方已经又开始下雨了。那么个别地点呢，今天晚上的雨势还会比较大，然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出门的话说晚上还是比较凉的啊，要做好门窗的这个管理，然后如果要出门的话要关好门窗。那么今天晚上的温度呢大概是在9到20度左右。 到明天白天到底还有没有雨呢？大家很关心是吧？周末我到底能不能出门呢？我能不能放心的洗车呢？那么可以跟您确定的是呢，在明天啊，我们在这个明天，也就是周日这一天呢，天气情况，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明天没有雨啊，是多云转晴的一个状态。那么最高气温方面呢，明天张家口北部还有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为18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4度的一个温度。提醒大家要合理的来去出门，尤其是有下雨的这个区域的朋友啊，明天周末出门带好雨具，别淋雨。

0: 李克勤护花使者17:3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们今天的国乐无双特别版，我是麦迪。今天晚上呢，会有我们的主播在抖音直播间捡纯酸奶旗舰店，陪伴大家一起来去乐播狂欢，陪看国乐无双这档音综节目啊，来去音综陪看，同时再给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去会有很多优惠的福利，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抖音呢来去关注。另外呢，我们要说到最近这个天啊，就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是吧？这个此时此刻窗外可能有的地方的朋友会发现，哎，怎么又下雨了？早上刚下过，大白天中午就特别热啊，然后呢太阳很炙热很烤，烤的人就感觉睁不开眼似的。然后现在这个说变就变的天儿又开始有雷雨天气了。的确最近这个天气呢，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上一秒艳阳高照，下一秒突然天儿就阴了，突然就一带片阵雨，一片云彩过后之后天儿，哎，你发现又晴了。有时候其实这就是太阳雨吧，但是下完雨之后普通的鞋一定是怕湿的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您分享的是一双雨天晴天都能穿的特别舒服的万能鞋。这鞋夏天你一穿，可能你就不愿意脱了。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新华。的确啊，最近这个天儿啊，你就觉得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上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这天突然就黑了，就突降阵雨。经常就一片云彩过去之后，哎，天儿就晴了啊。有时候甚至就是太阳雨。但是下完雨之后吧，就普通的鞋它一定是怕水的，怕湿的，泥坑里一踩也很容易脏。穿雨鞋吧，现在很多家里已经没这东西了啊，穿着也觉得很闷，不透气。这时候啊，洞洞鞋就该闪亮登场了，不怕水还透气。为什么大家夏天人脚一双洞洞鞋啊？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它实穿，一蹬你就出门了，你管它晴天雨天，夏天的本命鞋就得是它，它又凉快还随便趟水。其次因为它舒服呀，但不是说所有的洞洞鞋都舒服啊，市面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30-350的到 350-500的。为什么有人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卡洛驰的洞洞鞋？说长得不都一样吗？眼睛看着是差不多啊，但脚穿着可真不一样。来说说吧，卡洛驰的洞洞鞋好在哪儿？凭什么他一双洞洞鞋能卖好几百啊？因为他们家是独家的发泡材质，那种软质的材质，穿着又柔软还有支撑，越穿越贴合脚型，很服帖啊，不晃悠不磨脚。我们的选品经理小晕啊，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一天走了20000步啊，居然一点都不累，回来就说咱们卖这双鞋吧，太好穿了，而且颜值高啊。我们有很多款式，云朵款小厚底一穿立马长高4公分，还显腿细。不喜欢厚底的，想要比较修饰脚型的，买那贝雅款，哎呦，简约利落更轻便。哎呦，还有很多款式，重点是男款女款亲子款全家的都有。就是我们家孩子有一双，就是你露营啊溯溪啊玩水啊都穿那个啊，可劲儿造还舒服。奥莱顺风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啊我们立减360，一双到手只要139块钱起，还送您5个可以装饰你洞洞鞋的鞋花啊，你把它插到那洞洞里面自己去装饰 DIY 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感受一下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的魅力。另外啊，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首先老牌国货荣仕达品质你用着放心，还有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这个电风扇那种吹风，它是啊可以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循环扇，吹出来的那个风啊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好像你这个窗户啊开着，然后拉着纱帘，室外徐徐而来的吹过来的自然的清风，然后把那个纱帘一点点的吹拂起来，就那种感觉很舒服很柔和，哎，不会吹得头疼。老人啊有时候腿疼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是吧，但是又怕热的，用空气循环扇它的体验感比普通电扇舒服太多了。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你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那室温降下来，然后你把空调关上，这个时候你再打开循环扇，它能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全屋，就循环开了，整个屋都是凉快的，一直凉快。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就你能喊它啊，小荣小荣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你就直接说他就干了这事儿了啊。然后机身呢还配有香薰盒，你放点精油啊香水啊，哎呦

0: 清风伴着香气飘散，大品牌，强功能，高品质，这绝对是对标的千元配置。但是到手129块钱，真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尤其是比如说家里老人用的电扇年头长了，您可以给他换台新电扇啊，这跟原来那电扇用了可不一样，空气循环扇。另外呢，乐商城618大促福利再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啊，进入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的最高6折权益。活动进入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大家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2: 好了，十七点的

带好雨具，然后呢小心淋雨啊、尤其是今天现在此时此刻窗外下的雨还不小，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保持一个车距。如果您觉得您的路段涉水或者不安全的话，咱哪怕把车先停到路边，等到雨稍微小一点再走，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那么明天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了。一般就是大雨过后呢天气就会转晴。最高气温方面呢，明天气温将会有所回升，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是18到28度，其他地区为29到34度。

这是来自于邓丽君的一首粤语版本的《漫步人生路》。其实这首歌曲大家如果熟悉的话，是在当时八九十年代啊，风靡大街小巷的一首歌曲。1983年的宝丽金唱片监制选中了这首旋律，并且呢把它是改编成了粤语歌曲，然后呢找到了当时香港很知名的一位填词人，叫做郑国江。他呢其实也是给刘德华、张学友填词的一位作词人，非常有名，当时负责填这首《漫步人生路》的词。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曲最终会由邓丽君来演唱。他仅仅被告知说，哦，你写这首歌曲，写这个歌词，最终他唱歌的是一个女歌手啊。然后呢，他的这个题材风格要求要参考更老版本的徐小凤。

那个漫漫前路。然后郑国江呢，他接到这个需求之后呢，他就设想演唱者和伴侣，你说是一位女歌手，那我应该怎么去想象她的这个口吻和语态唱出我的歌词是什么感觉呢？得有一个方向吧。于是他就把这个人物假设为了自己的爱人啊，然后呢就想象着，哦，我和我的爱人，然后呢漫漫前路嘛，那我们就相伴到老，走过人生之路，过往得失都成过往，带着愉悦的心情从容地走完接下来的路。哎，然后他就顺着这份心境，歌词很快就写完了。然后后来写完之后呢，他才听到了邓丽君演唱的成品，他说，哦，原来是邓丽君在演唱，那我写的这首歌曲是完美契合邓丽君所演唱的这种态度的，所以就有了这首经典之作。说到粤语歌曲，有很多的经典伴随我们从青春然后一直成为一个中年人啊。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您只是单纯觉得好听好奇，而此时此刻你再听，有了人生的阅历，你已经是歌中人，完全感觉是不同的。来听到 Beyond 这一首《谁伴我闯荡》。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俊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俊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无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消息。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和游客一站式出行游玩，邯郸市公交集团已经开通了邯郸道旅游环线。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到了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共同来制定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的记者实地探访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每克的金饰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的最近的下跌带来的吸引力是尤其明显的。那么随着金价回调，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批发商啊，也开始集中补货，采购活跃度明显回升。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宣布，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昨天进行了揭幕战，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是以1-1战平了波黑队，拿到队史的。

0: 首个世界杯积分，但是赛前开幕式的主题秀却出现了尴尬情况，马赛克大力神杯装置亮相的时候发生了故障啊，上升的过程当中呢，大力神杯的底座的外罩开始脱落，大力神杯也开始漏气儿变瘪，那么举办方呢随后也撤去了这一颇具创意的设置。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此时此刻有朋友已经在我们微信当中留言了，说现在外面下冰雹了，哎呀，这天气啊真的是突变啊，所以提醒大家正在路上的朋友，开车的朋友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保持安全的车距是最重要的。下雨天如果说雨过大的话，有涉水路段，亦或者是你觉得说雨天下雨过大，雨刷甚至都刷不清楚了，那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的同时，咱不行把车先停到一个安全的路边，待雨势稍微减缓再走也不迟啊！在安全面前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谨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雨会下多大呢，今天下午到晚上呢，全省都是多云见阴，但是大部分地区会有这场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其中像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的东部、廊坊、沧州、衡水等地的地区都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好了，以上资讯呢是由思达为您编辑，由麦迪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这样流行的编曲你敢想象吗？它是27年前1999年 TVB 经典的一个电视剧《雪山飞狐》的主题曲啊，听着像一首情歌，非常的用当时的话叫时髦，但是它其实确实是一个古装剧的主题曲，爱你痛到不知痛，来自于张学友。它其实不是一首寻常情歌，我觉得这首歌曲写的它有深度，同时它也带有一些难度，就是你看他的演唱全程都是在张学友的中高音区在挂在那里悬在那儿，然后音域是垮了很多，连张学友他后期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提到这首歌曲，他说一般演唱会他现在可能人已经60多了，他不敢随便去唱这首歌曲的，因为这他自认为都是演绎难度最高的自己的代表作之一，所以现在少有公开现场去流传这首歌的 live 版本。前奏钢琴落键，然后大家可以听到张学友用他的这个嗓音呢、再去为大家去解开一段爱情故事一样啊，然后为你唱，为你解释为什么叫爱你痛到不知痛啊，然后呢通过粤语的歌词你会发现能够唱出别样的一种味道来啊，他唱给每一个在爱里面吃过苦但仍不肯放手的人，然后这首歌词里面其实也提到，就分不清痛与爱的时候，这份执着其实就是你爱过最好的证明，已经足矣。这首歌其实让人怎么说放下，或者说让人重新开始，让人解脱，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样的一首情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张学友唱情歌，真的是有他自己非常独到的一面啊，能够把歌词，我们经常讲很多天赋型的歌手，他们会把歌词像说话一样唱给你听。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皇后娘娘驾到。
3: 在古代想成为一名妃子到底要经过怎样的竞争呢？在清朝，如果你想进后宫，首先要参加选秀，也就是秀女选拔。第一轮是海选，户部会审查你的出身和年龄。清朝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纯正，规定秀女儿必须是八旗出身，如果不是旗人，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通过海选以后的姑娘才能被称为秀女。秀女入宫以后呢，会按照地位门第高低排队接受第二轮的选拔。毕竟啊，这妃子是皇上日后身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要求就很高了。层层筛选以后，秀女才能获得留在宫中的资格，一般不会超过50个人，而这50个人还得接受严格的宫中礼仪培训，最后参加终极面试，用来决定未来的身份和地位。终极面试的考官除了皇帝以外，还有皇后、太后以及其他的女官组成，被选上了就能成为妃子了。
1: 那每次选秀都选多少妃子呢？
3: 根据记录啊，乾隆年间的一次选秀共有2013名秀女进宫，最终被记名的只有1人。所以说，在古代想当妃子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你可能听到两个熟悉的声音，一个是来自于林子祥，另外一个更年轻的声音是来自于毛不易啊，粤语版本的《狮子山下》由两个人共同来去演唱。而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林子祥已经70多岁了，而毛不易也刚刚才不到30岁啊。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是两代歌者，然后呢内地歌者和香港的歌手一起来去演绎的这首《狮子山下》，它是经典港乐精神的跨时代传承，它的核心内核就是顽强拼搏、同舟共济的狮子山精神。这首歌曲其实演唱的版本，其实我们是摘录的在2022年湖南卫视《生生不息港乐季》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特辑当中，林子祥和毛不易重新合作演绎的这个版本啊。那对于林子祥的记忆呢，很多70后可能印象更深刻一些。那么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呢，可能旋律会更加轻快，但是它的编曲和林子祥的音色，你会一下子回到当时那个年代，也就是80年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数字人生》。这首1986年推出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创意十足啊，全篇都是以数字入词，结合了粤语特色的这种声调来写了旋律，借数字隐喻当下被生活压力啊，各种大数据是吧，包括名利牵绊的人生百态。歌曲节奏很快啊，越唱越快，而且呢高音不断。我觉得这首歌曲除了林子祥能唱出的感觉，很难想象第二个谁能够唱出这样的感觉，非常考验演唱的功底。而且呢，林子祥对这首歌曲的诠释是非常稳定的，同时也有一些霸气所在，所以让这首作品成为了港乐史上的经典名曲，也成为了无数听众心中无法超越的港乐硬核歌曲。
1: 30624700 30624777 53412021394213942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我点个至尊披萨、意大利猪酱面、一份炸薯条、一对炸鸡翅，再来杯可乐。
2: 这顿饭的碳水可真的是十足十的量啊！我的减肥计划又泡汤了。
3: 是啊，一提到碳水，很多人可是把它视为自己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4: 可不咋的。
3: 但其实并非所有碳水都如此。研究发现，有一类碳水不仅不会致人肥胖，甚至还有减轻脂肪肝的作用，那就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比较难消化的淀粉，比如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小麦、高粱等等。市面上未经加工的全谷类、种子类大都含有抗性淀粉。豆类、豌豆、大豆、红豆、黑豆等等，薯类、红薯、土豆，但同时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5: 那抗性淀粉怎么吃更健康呢？
3: 建议主食凉一凉再吃，米饭、馒头、土豆做熟之后冷藏，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显著增加，升糖指数也会有明显下降。选水量少的烹饪方式能够减少淀粉的糊化，比如烤土豆的抗性淀粉含量就高于煮土豆。杂粮饭煮得筋道一点，用压力锅煮得很粘稠的杂粮粥，抗性淀粉含量就小于蒸得略筋道的杂粮饭。别盲目购买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吃多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胀等肠道副作用。只要在日常的均衡饮食当中适当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就能让我们的饮食更健康一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这里是 FM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来了，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朋友，刚刚也有人留言提到说现在下雨啊，有的朋友说刚刚石家庄突然下冰雹了，好罕见啊，多少年都没见过冰雹这玩意儿了，在石家庄刚突然就天降冰雹，噼里啪啦的吓了一大跳啊。确实这两天的天气呢很不稳定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现在省气象台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河北雨下不停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河北在下雨，天还挺凉快，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暴热暴晒啊，然后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雨就又开始下起来了。石家庄市区刚刚有朋友说是出着太阳下冰雹，还有人拍了照片发过来，哎呦这天真的是啊，这种对流天气，这是强对流天气啊，真是的啊！这两天的天气太多变了。今天晚上的石家庄、衡水以及以北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情况出现。然后明天白天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的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而最高气温方面呢，明天雨过之后会天晴，气温也会有所回升。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那么最高气温方面呢，我省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是18到28度，其他地区比如说像石家庄啊、邢台、邯郸，最高温在29到34度左右。明天天还是比较热的。周末两天很多城市都有雨，说下就下，炎热的夏季我们需要一双舒服的、方便出去走路的，而且呢功能很多、雨天晴天都能穿的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们的断货王啊，然后呢听一听新华是如何来介绍这款好物的。
4: 主持人好，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新华。的确啊，最近这个天儿啊，你就觉得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上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这天突然就黑了，就突降阵雨。经常就一片云彩过去之后，哎，天儿就晴了啊。有时候甚至就是太阳雨。但是下完雨之后吧，你普通的鞋它一定是怕水的、怕湿的，泥坑里一踩也很容易脏。穿雨鞋吧，现在很多家里已经没这东西了啊，穿着也觉得很闷、不透气。这时候啊，洞洞鞋就该闪亮登场了，不怕水还透气。为什么大家夏天人脚一双洞洞鞋？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它实穿，一蹬就出门了，你管它晴天雨天，夏天的本命鞋就得是它，它又凉快还随便淌水。其次因为它舒服呀，但不是说所有的洞洞鞋都舒服啊，市面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三五十的到三五百的。为什么有人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卡洛驰的洞洞鞋？说长得不都一样吗？眼睛看着是差不多啊，但脚穿着可真不一样。来说说吧，卡洛驰的洞洞鞋好在哪儿？凭什么他一双洞洞鞋能卖好几百啊？因为他们家是独家的发泡材质，那种软质的材质，穿着又柔软还有支撑，越穿越贴合脚型，很服帖啊，不晃悠不磨脚。我们的选品经理小晕啊，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一天走了20000步啊，居然一点都不累，回来就说咱们卖这双鞋吧，太好穿了，而且颜值高啊。我们有很多款式，云朵款小厚底儿一穿立马长高4公分，还显腿细。不喜欢厚底儿的，想要比较修饰脚型的，买那贝雅款，哎呦，简约利落更轻便。哎呦，还有很多款式，重点是男款、女款、亲子款，全家的都有。就是我们家孩子有一双，就是你露营啊、溯溪啊、玩水啊都穿那个啊，可劲儿造还舒服。奥莱顺风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啊，我们立减360，一双到手只要139块钱起，还送您5个可以装饰你洞洞鞋的鞋花啊，你把它插到那洞洞里面，自己去装饰 DIY 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感受一下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的魅力。另外啊，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首先，老牌国货荣仕达品质你用着放心，还有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这个电风扇那种吹风，它是啊可以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循环扇，吹出来的那个风啊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好像你这个窗户啊开着，然后拉着纱帘，室外徐徐而来的吹过来的自然的清风，然后把那个纱帘一点点的吹拂起来，就那种感觉很舒服很柔和，哎，不会吹得头疼。老人啊有时候腿疼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是吧，但是又怕热的，用空气循环扇，它的体验感比普通电扇舒服太多了。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你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那室温降下来，然后你把空调关上，这个时候你再打开循环扇，它能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全屋，就循环开了，整个屋都是凉快的，一直凉快。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就你能喊它啊，小荣小荣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你就直接说他就干了这事儿了啊。然后机身呢还配有香薰盒，你放点精油啊香水啊，哎呦，清风伴着香气飘散，大品牌强功能高品质，这绝对是对标的千元配置，但是到手129块钱真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尤其是比如说家里老人用的电扇年头长了，您可以给他换台新电扇啊，这跟原来那电扇用了可不一样，空气循环扇。另外呢，乐商城618大促福利再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啊，进入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的最高6折权益。活动进入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大家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此时此刻你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雨过天晴之后张学友带给你的夕阳醉了。刚才还有朋友说石家庄这天太怪了，我在晴天雨过天晴快要开晴的时候看到了地上的冰雹，这个景象真的是让人觉得太割裂了啊。是的，刚刚的石家庄还有我省的多地呢突降这种强对流天气，有暴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现在你所在的地方还在下雨吗？刚才这首挺经典的来自于张学友的《夕阳醉了》啊，用歌词勾勒出了晚霞落日的这种唯美的画面。这首歌曲其实创作背后有故事的。1988年，当时张学友的事业其实陷入到了低谷期，全年唱片销量不足50,000张，然后他就为了突破这个瓶颈期嘛，他就邀请了那个台湾的音乐才子，我们也很熟悉的童安格啊，创作了这首歌曲《夕阳醉了》。那你可能很多朋友很意外啊，原来这个唱《耶利亚女郎》的童安格是《夕阳醉了》的这个作者，然后呢，张学友呢就把这首歌曲用他的嗓音演绎的淋漓尽致，然后一经发行，当年就斩获了1989年十大劲歌金曲、1990年十大中文金曲双料大奖。要知道，当年这个歌曲的评比，这个奖项跟现在那些奖项是不一样的啊！当年这个奖项还是含金量非常高的，然后也是帮助张学友啊走出了他自己当时的这个事业的阴霾，重新回到了乐坛一线的行列。时至今日，这首歌曲仍然是港式浪漫的代名词，也是跨越世纪的粤语抒情传世佳作。我觉得《夕阳醉了》任何时候听都那么的好听，而且很多朋友去到 KTV 也很喜欢点这首歌来去唱，虽然我们的粤语都不太标准吧。说到了喜欢去 KTV 去点唱的粤语歌曲，你还有哪些歌是经常会去 KTV 点唱的呢？比如说 Beyond 的歌《海阔天空》啊，《真的爱你》，这些歌曲点唱率非常的高。还有一个人的作品，我觉得也是很多喜欢粤语歌曲的朋友们，尤其是80后、70后点唱比较多的，那就是谭校长谭咏麟的歌。那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来自于谭咏麟谭校长的经典作品《一生中最爱》。这首传唱至今的粤语经典也承载着那一代人的情感记忆。18:52，我们在一会儿即将听到的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下期节目与各位再会。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古装剧有这么一个桥段，说有人犯事逃跑了之后就会遭到官府通缉。古代的通缉令上面通常呢还会有个犯人的画像，而且呀画像往往非常的抽象，跟本人不能说一模一样吧，至少也是毫不相关。那问题来了，古人通过那么个画像就能抓到犯人吗？其实啊，古装剧里的画像多少有点草率了。古代没有相机，但是古代有专门绘制画像的画师，只要嫌犯特征足够准确，画师就能画他个八九不离十。而且古代的社交圈子非常小，乡里乡亲都认识，如果发现了一个陌生人，只要有一两个特征能对上画像，就会被抓走接受盘问。另外，古代的野外是相当危险的，和原始森林几乎没什么区别，所以犯人呢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的乡镇流动，只要这些乡镇互通有无，不光能确定犯人所在的位置，甚至还能提前通告下一个乡镇的官府，做好缉拿犯人的准备。最后，古代官府为了抓捕犯人是会设置重金悬赏的，正所谓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所以很多人就会为了巨额的赏金主动去抓罪犯。从古至今呢，犯罪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记住一句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石家庄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踏来，那其中避暑旅游也是持续升温。最近呢，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是在18度左右，那全国各地的游客是北上避暑，那徒步原始森林，在大兴安岭享受清凉夏日时光。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那开幕式上亮相的中国潮玩元素 IP 拉布布啊迅速走红，那相关的联名产品的热度空前高涨。那根据了解，其中非法的联名拉布布的公仔定价是599元，世界杯开幕之后，那具体销量环比增长了超过30倍。根据报道，现代汽车工会6月12号说到薪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将会在25号投票决定是否罢工。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那今年的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的现象概率为80%，那未来数月的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随之攀升。那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介绍，厄尔尼诺事件对于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是在形成之后的第二年是最为明显的。雪糕冰激凌是夏天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有人说选对冰激凌就相当于喝牛奶。那专家表示，冰激凌当中的营养成分构成比例和牛奶还是相差甚远的。那同等情况下，冰激凌的蛋白质的含量是远远超过牛奶的。那虽然冰激凌的原材料主要是牛奶，但是其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形成比例和牛奶也是相去甚远。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11点的07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刚才我们说到了，在2026年的7月4号，我们小学生就已经进入到了暑假阶段，而高中阶段呢，是从7月11号正式到暑假阶段。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期末复习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家复习呢？这里是陪伴你的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那在每天的7点到8点，我们都会跟大家准时开讲啊，讲的就是理财、教育，还有我们的健康、法律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也会大家来帮助大家。那进入到期末复习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用我们的 AI 工具去辅助复习啊？首先来说，期末30天冲刺，咱们别让啊复习变成一团乱麻，我们应该先自我调整。比如说打开孩子的书包，我们来翻一翻书啊，看一看里面都讲了一些什么，然后之后呢把它分块化、条理化。举个例子来说，那语文可能有文言文、古诗、阅读，数学有错题、计算、几何，那英语呢有单词、短语、阅读，再加上道法、历史这些不显山不漏水的东西。那考前突然来了这么多科目啊，光靠一句哎你去复习吧，其实孩子啊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复习。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可以在周末的上午先找卷子啊，先别催孩子，我们把东西捋一捋。那以前呢我们问 AI 都是帮我做一个复习计划吧，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真真正正的按照流程来工作。首先我们先摸底，然后再排优先级，再拆解30天的计划，再生成每日任务卡，再做错题复盘，再做每周调整和考前冲刺。那我们简单的来说呢，工作流程就是把复杂的事情把它固定化。比如说我们用一张表去摸清孩子复习的底牌，第一步我们可以让 AI 问清楚孩子是几年级，距离期末还有多少天，每天能复习多久，周末呢那哪些科目是最薄弱的，老师有没有发复习范围，那最近检测的错题怎么样，孩子最抗拒哪一科，这个节点最后输出的一张孩子复习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呢，你可以直接来设置啊。那比如说孩子几年级，距离期末多少天，最薄弱的科目等等，这些我们

有了这些基础表，就可以让我们的 AI 来帮助我们去生成一些内容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给科目分三类，类似于说那每一科啊真正的都要补上，那就是分一下优先级。类似于说我们先要解决的问题，反复丢分的问题和必考内容，这是先要解决的。那比如说像数学里的高频错题，必备的古诗，还有英语的高频词汇，那还有就是每天要坚持的内容，不能突击的，要重复的，类似于单词、计算、默写和阅读。还有就是有时间再补充的，就是现在不太着急的，类似于拔高题、拓展资料以及难度过高的内容。那除此之外呢，各个科目的复习要有优先级。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到第一阶段，那就是1到7天我们先摸底儿找漏洞，第二阶段是8到第20天分科强化，那第三阶段就是第21天到第27天模拟练习，然后进行查漏补缺。第四阶段就是最后的3天，那我们就是要减负冲刺，稳住状态。我们第一步不要填得太满，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多的看到它的这个真正的薄弱点是哪里。那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可以劳逸结合。

0: 困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9:2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马上进入到复习阶段啊，我们的孩子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复习呢？我们说到用 AI 复习啊，核心原则就是不要把每天排得太满，每一点呢留一点点机动时间。第二呢，不要临时加码啊，就是做完这一面啊，我再来一面，再来一面，那孩子呢很难完成目标。就是只要达到我们的目标就停。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听写会这10个单词 ，OK， 我会了，我就不再加码，我再来10个，再来10个。还有就是不要每科平均抓啊，要先补最容易丢分的那一个。每天只产出任务卡附带完成标准，比如说我们每天的任务卡，那就是今天复习语文和数学，这样写的就等于没写。我们应该是今日任务，语文古诗默写两首，时间15分钟之内完成，错字不能超过2个。二，数学错题复盘2道，20分钟，能说出错的原因。三，英语单词复习20个，15分钟。中英互译过关。第四是历史关键词朗读，10分钟，能重复3个关键词。必须要写成这样啊，你才知道要去给孩子怎么样辅导，然后怎么样去检查。还有就是我们生成了每日的复习卡，那第一呢就是每项任务要写清楚计划时间，第二个就是每项任务要写清楚完成标准，第三个就是区分孩子自己检查完成还是妈妈检查完成，那还有就是要任务要具体啊，不要只是写一个笼统的概念。做完一个我们就打一个勾，哎，增强孩子的成就感，这样啊可以去避免很多的亲子冲突，类似于妈妈觉得还没复习好，孩子觉得我已经复习得很到位了，那标准写清楚，双方啊都能够更加轻松一些。同时呢，节点第五就是错题用五问法去复盘啊，比如说一，这道题考了什么知识点呢？是周长啊还是面积啊？第二，孩子到底是错在哪里了呢？那怎么做就可以不错了呢？同时类似于还有啊，那我们用孩子能听懂的话去解释一次啊，周围是什么意思啊？周长，我们可以说一圈有多长啊，或者把它想象成为长方形的这一边啊，然后贴一个彩蛋，然后一直贴到尾巴，那就是我们说到的周长了。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给出正确的解法。还有就是同类题，我们可以找一些，然后进行练习。那多次演练之后，孩子呢，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

0: 的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讲堂。

0: 19:31，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在跟大家这个科普了一下啊，怎么样用 AI 的方式来帮助孩子们做这样的一个复习。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怎么定每日清单，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做错题的复盘啊。但是呢，我们说做复盘的时候不能直接给答案，我们要按照一个以下的格式输出啊，就这道题考了什么样的知识点，那孩子可能错在哪儿了，用孩子能听懂的话去解释一次，还有就是给出正确解法。第五呢，就是生成2到3道同类的练习题。第六呢，就是设计一周之后的复测任务。那重点呢，去分析错的原因，而不是只讲答案。那错题呢，不是抄3遍就完了，真正的价值是让孩子知道我为什么错，下次怎么避开，同类的题目我还能不能做对啊，这是很重要的。那周日呢，我们一定要去复盘，然后呢动态的情况下去调整一下任务。那孩子呢不是机器啊，所以我们不能只制定不调整。那比如说这一周可能数学任务太难了，下一周可能是英语单词没过关，那中间呢可能也因为学校活动啊，作业多呀，身体不舒服啊，导致这种计划断掉。所以说我们要每周复盘，要进行分析，比如说本周我们完成了哪些任务还没有完成啊，没有完成的原因是什么，哪科进步最明显，哪个问题会反复出现，那下一周我们应该减少什么，增加什么。那比如说提示词就是请帮孩子做本周复习啊，期末的这种复盘。那根据本周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输出，比如说我本周完成了什么，哪些任务没有完成，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反复出错的问题是哪些。那下周呢最该优先处理的是3件事儿啊，哪些任务需要减少或者是难度降低，所以这个呀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节点就是最后3天只做减负清单，不增新的内容。那最后一周啊，就是最后的3天啊，千万不要阵脚乱掉。妈妈最容易说这个没背啊，那个也不会，这套卷子是空的还没有刷。不要想啊，最后3天我们就少开新坑，多稳基本盘。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怎么用 AI 来复习孩子们的这些功课。那刚才我们讲到了，比如说我们本周任务完成了什么，哪些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及时的调整。那最后三天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只做减负清单，不再增加新内容了。比如说这个我也没有背会，那个我也不会啊，这道卷子我还没有刷完。不是的，你要稳住会的，然后补最容易丢的，然后不再打开新坑，保证睡眠，保持状态。那期末的前三天的减负清单，比如说类似于语文啊，我过默写清单，然后过作文素材，然后不建议背大段的新内容。数学呢，我就是看一些典型的错题和公式，不再刷那种偏题怪题。英语呢，就是高频词汇啊，错题句型，不再临时刷那种大量的阅读题。那我们副科类呢，就是思维导图、自测题，不再从头到尾的抄笔记。所以说我们建议的安排就是，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默写清单啊，过一遍，然后复习3到4道这样的典型错题、高频词汇等等的，然后过一遍。第二天就是巩固，看看作文素材呀、常用的表达呀，然后再把公式看一遍，然后呢，中英互译，自己小测一下。第三天呢，就是默写文章的这种开头和结尾，然后呢，只翻错题本，不再碰难题了，然后看一些过关清单等等这一些。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在复习的时候最后三天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们说懒人做法啊，咱们就跟大家来总结一下。首先就是用 AI 确认孩子的年级，距离期末的天数，每天或者每周可以复习的时间，各个科目的薄弱点，最近

8到20天分科强化，21天到27天模拟查漏，那最后3天呢是没有完成的原因、反复出错的问题、下周优先解决的任务，还有需要调整的任务。那最后一周要输出必备清单、易错清单、高频提醒、考前提示，不建议再新增任务了。那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初一的孩子来做案例啊，那更多的时候就是啊、哦，我们复习还有30天，好，那周一到周五每天复习1小时，周末每天复习2小时，语文呢是文言文加解释加古诗默写，那还有就是阅读题啊，达不到点上，这是我目前发现的问题。那数学呢是有理数、整式还有几何这些容易错的点，那英语呢就是单词背了会忘啊，这个阅读呢速度慢，这是他的问题。道法历史是平时背的少，考前容易堆在一起。好，那我们就要提出要求了，那就是每天任务不要太满，我们先要去抓这种容易丢分的项。第一阶段就是摸底找漏洞，第二阶段就是分科强化，第三阶段就是模拟和查漏，第四阶段就是减负冲刺。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这个初一的考生啊，那就是语文的古诗文言文我们每天用15分钟，然后呢完成的标准就是能够解释重点词，默写少错别字。第二，数学我们错题 复盘2道，然后呢时间是20分钟，能说出错的原因。英语单词呢是20个，15分钟，中英互译过关。道法还有历史关键词朗读10分钟，能够复述3个关键词。宝妈呢只做4件事儿，一个是听背，一个是看错题是否订正好了，还有就是检查任务就是是否完成，第四个呢就是不临时加码，先让孩子进入到节奏。等到8到20天的时候，我们要分科强化，那我们做到的重点就是第一，那语文的古诗阅读答题作文素材，那 AI 能帮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出背诵检查题目以及整理答案和模板。像数学呢就是错点知识以及同类题目，分析错音形成同类题，让孩子再做一遍。英语呢就是单词短语和阅读，生成词卡，还有就是这种短阅读的训练。道法历史呢就是高频知识点，做思维导图，出这种自测题目。那根据下面的3道错题啊，孩子可以去分析一下，那错音啊是不是概念不清啊，还是步骤的问题啊，计算错误是审题错误还是什么呢，那哪个知识点是最容易优先补漏的呢，这些呢都可以让 AI 去替你抽查。那我们说到适合初一学生，然后重点的一些词汇要多去过几遍，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英语单词不要机械的抄啊，可以让 AI 做每日词卡，那根据这一周的英语词语表让孩子生成每日词卡复习，每天20个词，那其中呢包括中文的含义、例句、容易混合的这种提醒，还有就是第二天复习前一天容易忘的词，那第7天要做一个综合小练。21天到27天的时候，我们就要模拟和查漏了。比如说，我们要小测，还有就是错题复盘，还有背诵的抽查以及查漏补缺。那我们在小测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设立这样的问题：哪些知识点是没有掌握的？哪些是粗心的？哪些是审题问题？那哪些是我们应该补的3件事情？哪些任务可以暂时放一放呢？不要临时买一堆的材料，也不要大量的去做难题。最后3天我们就看一看易错的题，然后过一过必备清单，然后复述一些知识框架，整理一些考务用品。所以总之啊，我们在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大量梳理的过程呢，就是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就给孩子用 AI 的方式去着手准备一下我们的复习题目，不管是我们的初中的同学们还是小学的同学们，那从现在开始一点都不晚啊，不仅是可以利用 AI 去听背读写，还可以再出一些题目啊，让孩子们呢重新再复习预习。总之呢，我觉得在不断的这种增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孩子们一定啊会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啦，希望在明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些孩子复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18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4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
3: 华

晚上8:04了，张学友的黑白话硬开启今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你知道吗，世界上诞生的第一台可携带式的木箱照相机是在1839年8月的法国，那个时候啊就是黑白照片。到了1891年，法国物理学家利普斯公布不用染料新颖的彩色摄影方法。可是利普斯的方法制造出的彩色底片过程非常复杂，不能够重复印制，又需要很长时间的曝光，所以不能够及时的普及。而到了1936年呢，德国的沃尔芬彩色胶卷厂诞生了彩色的胶卷，这个时候彩色相片正式被发扬光大。而我们国家最早的彩色照片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盛行。那么问题来了，正在听广播的你，你的满月照是彩色的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夜。

0: 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安静的周末的晚上来听张震岳的这首《爱的初体验》，又会有不同的听感跟感受，对不对？小时候关于十八岁的期盼，总是带着全新的尝试的念头的。那些小朋友和成人世界的界限，总是令人很好奇，仿佛很多的人生盲盒都可以从十八岁开启。只是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一堆盲盒里面其实苦乐参半，便开始怀念那个时候迎接他们的决心跟勇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那回到最初的张惠妹表现出来的那股子带着野性的勇敢劲儿，也是感染着了太多听歌的人。那听听她这首早期的作品，叫做《爱什么稀罕》。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在恰好的年纪里面遇到一位在我们的眼里闪闪发光的人，这之后属于你的故事是错过了还是在坚守呢？关于在还没有能力给对方幸福的时候遇到了觉得感觉对了的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有太多类似的故事了。电视剧《最好的我们》当中有一句台词说，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怎么奔跑也跨不过的青春，只好伸手道别。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2: 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13: 风轻轻地吹动，清晨的飞叶

0: 10:35到了今天晚上的好物推荐时间了。这两天很多河北的城市都在下雨，下雷阵雨，刚才石家庄下的真大，而且你说这雨吧，说下就下。炎热的夏季，我们是需要一双雨天晴天都能够穿的万能鞋。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新华。的确啊，最近这个天儿啊，你就觉得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上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这天突然就黑了，就突降阵雨。经常就一片云彩过去之后，哎，天儿就晴了啊。有时候甚至就是太阳雨。但是下完雨之后吧，你普通的鞋它一定是怕水的，怕湿的，泥坑里一踩也很容易脏。穿雨鞋吧，现在很多家里已经没这东西了啊，穿着也觉得很闷，不透气。这时候啊，洞洞鞋就该闪亮登场了，不怕水还透气。为什么大家夏天人脚一双洞洞鞋啊？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它实穿，一蹬就出门了，你管它晴天雨天，夏天的本命鞋就得是它，它又凉快还随便淌水。其次因为它舒服呀，但不是说所有的洞洞鞋都舒服啊，市面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30-350的到 350的。为什么有人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卡洛驰的洞洞鞋？说长得不都一样吗？眼睛看着是差不多啊，但脚穿着可真不一样。来说说吧，卡洛驰的洞洞鞋好在哪儿？凭什么它一双洞洞鞋能卖好几百啊？因为他们家是独家的发泡材质，那种软质的材质，穿着又柔软还有支撑，越穿越贴合脚型，很服帖啊，不晃悠不磨脚。我们的选品经理小晕啊，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一天走了20000步啊，居然一点都不累，回来就说咱们卖这双鞋吧，太好穿了，而且颜值高啊。我们有很多款式，云朵款，小厚底儿一穿立马长高4公分，还显腿细。不喜欢厚底儿的，想要比较修饰脚型的，买那贝牙款，哎呦，简约利落，更轻便。哎呦，还有很多款式，重点是男款、女款、亲子款，全家的都有。就是我们家孩子有一双，就是你露营啊、溯溪啊、玩水啊，都穿那个啊，可劲儿造还舒服。奥莱顺风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啊，我们立减360，一双到手只要139块钱起，还送您5个可以装饰你洞洞鞋的鞋花啊，你把它插到那洞洞里面，自己去装饰 DIY 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感受一下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的魅力。另外啊，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爆卖1000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首先老牌国货荣仕达品质你用着放心，还有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这个电风扇那种吹风，它是啊可以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循环扇，吹出来的那个风啊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好像你这个窗户啊开着，然后拉着纱帘，室外徐徐而来的吹过来的自然的清风，然后把那个纱帘一点点的吹拂起来，就那种感觉很舒服很柔和，哎，不会吹得头疼。老人啊有时候腿疼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是吧，但是又怕热的，用空气循环扇它的体验感比普通电扇舒服太多了。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你可以开30分钟的空调，把那室温降下来，然后你把空调关上，这个时候你再打开循环扇，它能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全屋，就循环开了，整个屋都是凉快的，一直凉快。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就你能喊它啊，小荣小荣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你就直接说他就干了这事儿了啊。然后机身呢还配有香薰盒，你放点精油啊香水啊，哎呦，清风伴着香气飘散，大品牌强功能高品质，这绝对是对标的1000元配置，但是到手129块钱真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尤其是比如说家里老人用的电扇年头长了，您可以给他换台新电扇啊，这跟原来那电扇用了可不一样，空气循环扇。另外呢，乐商城618大促福利再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啊进入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的最高6折权益，活动进入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大家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2007年的时候，梁静茹的专辑当中有太多的好歌了，当年主打歌《崇拜》、《会呼吸的痛》、《三寸日光》还有《萨拉维》都火了。但其实那张专辑里面还有不少的宝藏歌，比如说今天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的这首《给未来的自己》。多年之后，太多人从这首歌曲当中听出了怀念，怀念那段被梦想叫醒的青春，也听出了答案，在人生的这场考试里面，别因为别人都交了卷，自己就乱写。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18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4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郑中基的这首歌就叫做《相思无用》。明明知道相思无用，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我们想念的情绪。太多时候，这些情绪不打招呼汹涌而来，伴着某一个熟悉的场景，或者伴着某一首曾经单曲循环过的老歌。虽然相思无用，但又有多少人真的如白居易笔下写出的一样，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只不过这首诗呢，最初是白居易写给他的朋友的，并不是写给恋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当我们觉得对某些失去无能为力，也只好劝自己愿赌服输。那英的老歌《愿赌服输》，因为变化才是永恒嘛，所以我们也常常要面对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无法掌控的时刻。当然，如果尽了全力，那就要接受所有的结果。21:1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

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每个人的生命都像是一张大的拼图，整体大小不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这张图片的块数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也会变成了更加丰富的个体。很多的人生经验当然是很可贵的哈，但是由于我们的个体差异，我们还是需要自己来筛选出最符合自己现实情况的部分。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

0: 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在古典音乐史上，有一位来自法国的音乐家被称为小莫扎特，他因大提琴独奏《天鹅》而被全世界的古典音乐爱好者熟知，他就是卡米尔·圣桑。1835年秋天，圣桑出生于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巴黎。由于母亲和姨妈们都是音乐爱好者，所以圣桑从出生之后就接触到了美妙的音乐，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很快也展现出了如莫扎特一般的音乐天分。2岁半，圣桑开始在姨妈的启蒙下学习钢琴，3岁开始自己创作小曲。据说他3岁半时创作的个人第一首小曲，至今仍被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10岁时，圣桑举办了自己人生第一场钢琴独奏会，能够背谱演奏出32首贝多芬的奏鸣曲。最终，这场钢琴独奏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获得媒体一致好评。而圣桑本人也开始被称为小莫扎特，在乐坛名声大噪。

0: 哎，有救护车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李克勤的这首歌《月半小夜曲》，经典永远是经典，不是爱怀旧哈，而是以前的东西值得被记住。那说到值得被记住，你有没有发现很多那个时期的歌手唱功都特别的厉害？比如说，你是真的听不到他们的换气声。刚才的李克勤是这样，接下来的邓丽君也是这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我是圆圆，问候你周末的晚上好。

0: 618来啦！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车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是硕西。生活中难免有起起伏伏，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生活中的起起伏伏。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呢，总是会面对自己的挑战，很多事情可能会反复回到原点。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面对不断到来的起伏和跌宕。那么坚持下去，最终我们也会实现我们的目标。

0: 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动，一跳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4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人生的道路非常的长，我们也不能因为一段时间的困境就否定所有。遇到困难，其实我们还是要学着淡定的去直面现实，然后才能继续前进，然后才能达到我们真正想要去的地方。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11:1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总是说坚持，其实背后是一种耐心啊，让我们的热情呢持续的释放，让理性来支配我们的选择，这样我们也会更懂得坚持的意义。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11:5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10点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了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的陪伴呢，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0: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1: A musical tribute to a legend of our lifetime.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束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劝导处报告，劝导处报告，302班专。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Beyond 不再犹豫。每天呢醒来以后，有些朋友不是不再犹豫，是也没有什么时间犹豫，给孩子赶紧做早饭，送孩子上学，化美美的妆，精神满满的就开始了一天的奋斗。是啊，有的时候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呢，希望觉得生活有点快的朋友，提灯寻找星辰大海的您，总能有往前奔跑的动力，追逐梦想的勇气和热爱生活的活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太熟悉了，小虎队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

0: 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哈哈，夏天刚刚开始，但也并不影响我们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韩宝仪在1982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名字叫《乌溜溜的眼睛》。哎，那个年代我们就是喜欢用乌溜溜来形容眼睛吧。印象当中，班里面特别漂亮的那个女孩子，就是有乌黑的头发，然后她红扑扑的小脸蛋上就嵌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对吗？罗大佑，恋曲1990，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恋曲990，歌词当中没有一个爱字，但是他对于感情的表达虽然说含蓄委婉，但是他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连接下来，你却觉得情感浓烈的想让人落泪，字字句句都在表达对恋人的那个想念，对青春时光的追忆。希望呢，相爱的人们不负时光，好好相爱，怕什么呢？即便是分开了，还有这样的一些歌曲在歌颂你们之前的那份爱恋。再见我的爱人，邓丽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邓丽君的歌曲当中那份柔情真的是太明显，也太难模仿了。其中的那个柔情总是让人觉得心里麻酥酥的，喘气都好像更加小心翼翼的，恐怕打破了这份柔情的氛围。柔情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在这一点上呢，蔡幸娟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有人叫她小邓丽君。半点心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正杰带来的《大地恩情》，1980年的一首歌了。这首歌也是比较早的涉及环保题材的作品。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去年去世的著名词作家卢国瞻的作品。卢国瞻和黄沾、郑国江是被誉为是咱们香港的词坛三宗匠。卢国瞻呢，从小就有大量的阅读，13岁就开始在报刊投稿，后来呢，考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系。1975年，作为一名记者，卢国瞻呢，当时也开启了填词生涯。是怎么一个机遇呢？就是当时他受邀导演，林德禄著名的导演了。当时呢，是为无线电视剧写词。从此之后，卢国瞻的词作才华是熠熠生辉。之后呢，我们就陆续听到了他的很多优秀的词作作品，比如说《人在旅途》《洒泪时》，还有《小李飞刀》，还有就是格外格外著名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人和人真是有差别。有些人分开之后没多久，可能连对方的电话号码都记不得是什么号码了，而有一些人呢，这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但是有一种感觉却可以深埋在心里守一辈子。你属于哪一种朋友？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有哭，没有说。
1: 什么样子的情感容易让人产生怀念的情绪？也许就是那种拖泥带水的爱情，你想分开却怎么也舍不得，怎么断也断不干净，你想和好吧，但是又心生芥蒂，怎么也回不去了，就是那种感情。还有那种在悬崖边上拽住一根稻草的爱情，能坚持一会儿，但是知道其实也坚持不了太久的那种爱情。有些朋友呢，真的是深情又薄情啊。深情的时候，我和谁在一起的时候，就算出现更好的，也不会有见异思迁的念头；而薄情的时候，一旦离开，不念，不见。杨千嬅，处处吻。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慧珍在等待，这首歌当中的姑娘在等待什么呢？等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成长吧。从前的她得到就笑，失去就哭，而后发现自己的情绪实在是太容易被外物牵动，于是她说，我要成长，得失都从容。有这份心情，相信就能够成长得更快一些吧。所以吧，有时候想一想，谁知道像云端，就是这种歌曲当中表达的那种心态，那种超然，是经历了什么故事才锻造出来的呢？今天用这首歌，黄绮珊和海洋波带来的《像云端》结束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和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随时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最近啊这个天气多变啊，昨天又是下起了这个突然下起了暴雨，然后包括有冰雹啊，有些城市也出现了。那今天白天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18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周末的时间啊，我们同样早安奶茶有奖打卡。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正在进行，进入到世界杯时间，早安奶茶呢我们也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今天我们给大家要送的是国际足联的特许商品啊，世界杯的这个联名商品，这个正版的周边扎啤杯啊，因为看世界杯怎么能不喝啤酒呢？晚上看球的时候是吧？哎，它这个扎啤杯啊，或者是马克杯，您到时候可以来选啊，正品周边或者是黄金小马，我们两类礼物您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就可以拥有抽奖资格，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世界杯冷知识，请回答。今天我们有三道题啊，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那网址链接进去，您能看到这三道题，就是在那个网址链接里边去看题去答题啊。第一题，世界杯的全称请问是什么呢？哎，老说世界杯世界杯，其实人家有全称啊。第二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请问共有多少支球队参加？第三题，请问全世界唯一一支从未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是哪支球队呢？今天早上照样可以跟孩子一起来答题啊，怎么答题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三道题目啊。如果您知道答案，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国际足联的特许商品啊，或者是黄金小马，两种礼物二选一，每天我们会送给一位朋友。早上的7:03，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来看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报考军校投身国防是无数青年的理想。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生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最新招生规划。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旨在遏制汽车行业低于成本倾销、虚假降价等乱象。2025年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仅4.1%，不少车企陷入到卖一辆亏一辆的困境。公安机关近期破获了一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件，查获7.52万箱的假酒，抓获了40名嫌疑人，并将对7家涉事电商平台进行处罚。那市场监管总局也明确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特供酒，所有的这样的宣传都是骗局。再来关注社会消息，针对网络上出现大量关于胖东来大幅降薪、将调整员工薪酬、员工不值这么多钱、员工收入6000已经非常好了等等话题的讨论，胖东来近日发布了情况说明，表示从未有任何降薪的决定。来看又到就业季啊，如今很多年轻人在投简历之前呢，都会先做一套所谓的 MBTI 的人格测试，不少企业呢甚至把这 MBTI 的测试结果啊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那现有的研究证据哈，并不支持用 MBTI 的类型来可靠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绩效、离职率或者是团队表现。 MBTI 的官方都明确警告，不要用它作为招聘人才的依据。来关注一下金价啊，最近呢这个黄金市场也是上演了一出冰火两重天，不少朋友看得一头雾水。哪两重啊？一方面今年以来国际金价一路下跌，另一方面呢各国央行却还在不停地买黄金。欧洲央行最新报告显示，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当中的占比已经上升到了27%，超过了美国国债的22%，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的单一资产。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及负责武装部队的国务大臣卡恩斯等人6月11号辞职，直接原因是抗议斯塔莫政府对国防投资计划拨款不足、增幅过小、无法匹配日前严峻的安全威胁以及北约军费目标。再来关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10号表示计划很快辞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的3到4个月进行。那武契奇呢2017年当选塞尔维亚总统，2022年胜选连任，原本到2027年春季任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6月12号登陆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本次 IPO 发行价是每股135美元，募资规模约750亿美元，为美股史上最大规模 IPO。 而 CEO 马斯克也因此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位1亿美元身价的富豪。再来了解一下当今世界啊，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超过1.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有约20个，那这也意味着马斯克的潜在财富已经超过了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规模。根据阿根廷当地的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那南极半岛6月初呢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这个温度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由于过去3周每日的最高气温都在0度以上，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继续我们来关注文体方面，来看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文规范演员署名，7月10号起正式施行。那通知明确，在分类的基础上，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到多排列。演员署名这事儿，原则上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昵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比赛当中设置了补水暂停环节，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揭幕战当中，部分转播商借此插播广告，引发了球迷的强烈不满。再来关注世界杯，今年引入了动态的票价机制，也就是说需求越高价格越高，比赛越热门，这比赛的门票的票价涨幅就越大。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价格已经达到了卡塔尔世界杯同类比赛的数倍，球迷入场看球的成本越来越高。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7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快乐出发，早安打卡。周末呢，我们的有奖互动依然在继续哈。这周啊，我们送的奖品也很特别，因为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已经进入到这个比赛的阶段，小组赛阶段。所以说，在世界杯期间，我们也会为大家送出的礼物，除了黄金小马之外，我们又增设了新的礼物来供您挑选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增设了国际足联特许商品扎皮杯或者马克杯，非常的精美。因为看世界杯看球，晚上看球的时候不得喝点啤酒吗？是不是？所以把杯子都给您准备好了啊，是正版周边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来参与答题，只要答题您就拥有抽奖资格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是关于世界杯的冷知识啊。虽然说是冷知识，但是其实不够冷门啊，相对来说没有难为大家，还是属于比较科普性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三道题啊，我们今天第一题，请问世界杯的全称是什么？我刚才看有朋友留言说，世界杯不就是世界杯吗？世界杯我们平时都这么叫世界杯，其实它有一个属于它的全称。第二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有多少支球队参加呢？哎，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啊，您把这数字打出来就行。第三题，答案也非常简单，全世界唯一一支从未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是哪支球队呢？答案两个字儿。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现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直接就能看到这三道题的题目。在这个网址链接里面看题答题，就可以自动获得抽奖资格。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吧。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关注一下身边消息，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来看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开放体验。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从6月12号的12点到6月19号的17点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那在这个体验期间呢，参考系统用往年数据，2026年高考集中志愿填报期间，参考系统将导入最新的高考数据，正式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继续来看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了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考生通知。2026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疗生的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通过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完成公示的考生方可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否则填报的志愿是无效的。再来关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开始招生。那河北高校的9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3个中外合作项目被批准自2026年起开始招收本科生，包括河北工业大学利物浦学院、沧州师范学院与俄罗斯维亚特卡国立大学合作举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等。继续我们来看招聘，石家庄都市圈云端招聘，为期一个月的智联都市圈才聚新未来2026石家庄都市圈云端招聘专项活动6月11号的时候正式上线。岗位呢包括石家庄、邢台、衡水、定州、新集五市内各类企事业单位，覆盖都市圈重点产业领域优质企业及重点项目用工单位。2026届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都市圈有就业择业转岗需求的各类社会求职人员都可以积极参与。继续我们来看民生方面，北京社保雄安都能办，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日前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那今后呢，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户，不用出雄安就可以办理全部的北京社保业务。再来看横岗实际成功互通。6月12号清晨，横岗高铁第二组42号道精准接入到十几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和十几客专成功实现了互通，这也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同样是交通，来关注京唐一小时通达，京唐城际地铁化运营，北京55分钟直达唐山。再来看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公布，平泉市还有唐山市丰南区魏县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上邑县、故城县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称号。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等12个项目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我们再来关注人物啊，来看河北6位好人上榜。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6月11号在河北邢台举办，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北省共有6人上榜。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快乐出发啊，我们在出发路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因为昨天的暴雨冰雹啊，的确影响到了一些朋友的出行。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情况。首先来看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预报还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还是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出行在路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依然在继续。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早安奶茶我们也进入到了世界杯时间。我们近期呢给大家送的礼物啊，除了黄金小马之外，我们又多了新的选择。比如说最近我们又开始送什么了呢？国际足联特许商品扎皮杯，还有马克杯啊，都是正品周边。你想，你晚上看球的时候，你喝啤酒的时候，哎呀，你用着国际足联特许的这扎皮杯，上面印着大力神杯的啊，你就觉得很带感，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也是一个礼物啊。怎么来获得这些礼物呢？怎么参与抽奖呢？非常简单，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答题的页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有一个网址，您点击进来，这就是答题的页面。您点击进来之后，您就能看到今天的三道题，然后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来留言答题。只要留言，甭管答对答错哈，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条留言都可以来参与抽奖。我们来说说吧，我们今天的三道题目啊，也都是和世界杯有关的冷知识，或者说热知识吧，因为它没有那么冷门啊。今天的这三个科普知识，第一个是关于世界杯的名称。第一题，请问那世界杯的全称是什么？虽然咱平时都说世界杯世界杯啊，但其实这不是它的全称啊，它的全称是什么呢？第二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有多少支球队参加呢？我相信这个今年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还有第三题，全世界唯一一支从未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又是哪支球队呢？提示一下，答案两个字儿。哎，如果您已经猜到了，或者说哪怕这三道题我知道一个啊，我知道两个都行，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答题啊，在评论区留言写下您的答案，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我们接下来来回顾一下本周我们还有哪位听众中奖了呢？
1: 留言了啊。
2: 啊，真的是啊。
1: 是的，是我麦迪。Hello，Hello。
2: 啊，你好，你好。哎呀，我早上那个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停好车发的。
1: 看到您的留言了。
2: 哎呀，好激动，好激动！因为我那个这么多年了，然后就一直听这个广播，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参与。是一个星期之前吧，刚参与，然后我就说发一发吧，然后我还不知道怎么参与，然后我就从那个豆包上那个查的那个怎么下载。下载什么，然后怎么点啊？我想要那个黄金小马，因为那个今年孩子要中考，过几天也该考试了，我也想祝他马到成功吧。
1: 那首先我们要希望小朋友能沉着冷静的发挥，然后能够考得自己应有的理想的一个成绩，最好能够超常发挥。中考，
2: 哎，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6月21号就开始中考了。
2: 对对对对对，是，所以是心里也紧张，感觉日子过得挺快的。刚记得把他弄到这个初中，3年过去了。嗯，平时也就是我跟他爸管孩子，接送呀、做饭呀，基本上都是我。他爸上班也忙。他还说呢，因为我哥哥家这个闺女高考了，已经刚考完，然后我家闺女还说呢，哎呀，我姐这熬过去3年了，我还得熬3年。
1: 有没有目标院校啊？
2: 有一中、二中吧，冲冲。
1: 哇，这看来是学霸少年。
2: 嗯，他要不去二中，就去这个二中名下的这个润德呀、二南呀都行。孩子也挺有信心的。
1: 是吗？ 越是这种时候，从容不迫的发挥其实就是自己最佳的水平。
2: 他说怎么我考试啊，怎么要中考了没感觉啊？我说这说明心态好。
1: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2: 平时就是多引导孩子，然后多跟孩子交朋友说话，他每天放学以后跟我说一大堆话，然后我就认真听，然后偶尔附和一下，引导引导他。他哪天不高兴了，因为学习压力大，后来养了一只猫，回家了呢还能玩会儿猫，这个也能缓解一下这个心情，现在好多了。
1: 啊，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开明和先进的父母，就是
2: 对是他们同学也这么说，他说你看你妈妈让你干这个让你干那，然后我说你看他学习挺累的，我说要不别写作业了，然后他说不行，老师会找家长谈话吗？
1: 你是属于完全信任，
2: 我不想给他压力太大，他自己给压力就挺大了，我们不想再给他压力了，就我觉得把这个学习上有什么漏洞呀，及时跟老师沟通，有什么问题呢及时找老师问，
1: 及时把知识补充回来。
2: 对，
1: 您是石家庄人
2: 啊？对，是本地的。
1: 您贵姓啊？
2: 啊，我姓魏。然后我觉得我接通这通电话，然后晚上那个孩子放学我告诉他，他肯定会特别高兴的。
1: 平时孩子会跟您一块听？
2: 对，是每天开车，然后他的我送他接他都听这个。
1: 我们这个录音大概会是在早上7:30左右播您这个录音，到时候我们也希望小家伙能够加油，然后期待他有了好成绩，到时候也可以来我们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继续来回来报喜，好吗？
2: 哎，好嘞、嗯、哎，感谢。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0: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世界杯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刚刚开赛不久呢，就因为看台出现了大量的空座而陷入到了争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韩国队2-1逆转捷克队的小组赛当中，位于墨西哥的阿克隆球场看台上出现了大量的空座。尽管国际足联公布的现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4,985人，但是比球场45,000多人的容量少了679人。但是电视画面显示呢，多处区域，特别是靠近场边的贵宾席，仍然有大片的空位。而这些空座呢，主要集中在高价票的区域，相关票价从普通门票约400美元到企业招待票5000美元不等。高票价可以说一直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争议之一。去年国际足联公布了票务方案之后，就引发了球迷组织的强烈不满。面对批评，国际足联呢随后推出了数量有限的60美元的低价票，由各国足协分配给忠实球迷。但是与此同时，国际足联采用的动态定价机制又进一步推高了热门赛事的价格。那今年4月决赛最高票价一度上涨到了10,990美元。再来关注一下球员球队啊，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12日，葡萄牙国家队飞赴美国之前呢，41岁的 C 罗再次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问到年龄和身体状态的时候 ，C 罗非常自信地反问说："身体状态我很好啊，难道你们没有看我的比赛吗？"这已经是他连续6次出战世界杯啊！面对葡萄牙成为夺冠热门的话题 ，C 罗选择主动降温。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第一场比赛，而不是去讨论冠军。"再来关注球队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在抵达美国备战世界杯之前啊，遭遇到了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被盗了，被盗物品据称包括球靴呀等等一些关键的物品。那 BBC 报道说，截至目前已经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那这批运送的备战装备当中，最后只剩下了一只足球，丢失的物品包括球队主力的比赛用鞋，还有球队战术分析设备、战术白板和按摩床等等。再来看一下世界杯小组赛，接下来还有几场比赛不容错过啊！首先来看6月17日3点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恩怨对决，还有6月18日4点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啊，三狮军团首战赢宿敌。另外呢是6月23日1点阿根廷对战奥地利啊，卫冕冠军对阵黑马候选。6月26日4点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四星德国对决南美强盾。6月27日3点挪威和法国啊，新绝代双骄直接对话。6月27日8点乌拉圭对阵西班牙，南美硬汉对阵欧洲传控。另外6月28日的7点半是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啊，也 是期待 C 罗来冲击纪录。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啊，刚刚我们聊到了世界杯，世界杯如果看球的话，可能要涉及到熬夜哈，有一些这个晚上的球，天天熬夜，包括有的时候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真的会悄悄垮掉。那问题来了，怎么样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第二天憔悴十岁，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的护肤品根本也挽救不了。今天是周日，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组全能的抗老 CP， 原价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给您立减40。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套只需要359，两个正装就拿下了。那组合里面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属于有口皆碑的精华产品，像我自己就是属于无限回购。它出来之后呢，是那种偏淡青一样的很水润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很清爽不黏腻，而且吸收非常非常的快。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成分，专治熬夜脸。你坚持用下来，就感觉脸蛋整天都是那种水润透亮的，而且感觉脸上的一些干纹也在慢慢的淡化，包括毛孔肉眼可见都会变得细腻，也就是说这个皮肤状态真的是稳稳在线。包括呢你后续再去上底妆的话，也是扒得非常的牢，让你素颜也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是翻倍的。这款眼霜我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用了，它里面的成分呢跟精华一样，再加上保湿透明质酸，可以有效的针对于眼周的问题，比如说咱打工人平常呢经常看屏幕熬夜，包括现在呢这个日头也非常的大，日晒哈，导致眼周的细纹暗沉还有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可以搞定。而且眼周状态好了，有没有发现就是看着整个人也特别的有精气神。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上抗蓝光眼霜是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 CP 了，口碑这么多年哈，真的是没话说。之前呢如果说朋友们单买一瓶眼霜的话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1555。伊利尔斯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加上15毫升的正装的抗蓝光眼霜，整套399，而且今天限时再给您立减40元，到手只要35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今天的超值福利，让大家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那修护呢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如果说您出门的话想要打造一个无瑕底妆，再用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夏天呢出汗出油用了它之后呢也不会斑驳，就非常非常扒脸。而且呢这款粉底液就属于越液越美丽的神器，它是持妆控油遮瑕三合一，你早上上班赶时间啊来不及了，就赶紧抹上那两下，那妆面就立马就很精致了。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暑假，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海边玩，有了 DW 根本不怕脱妆，原价一瓶450元，618特惠只要99元，朋友们就可以拿下了，让你日常通勤出门游玩持妆的质感稳稳在线。同时本周的伊利尔斯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也是再次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现在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